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雕琢与向上奔赴，始终保持向上的韧劲儿，专注自我，全力以赴，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辽阔的远方。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途经盐山县和海兴县，全长约45.736公里，是连通冀中南腹地与黄骅港的关键通道。截至目前，桥梁桩基分项完工率达80%，预计在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桩基施工任务。初夏时节，在石家庄的太平河南岸立德市场路与古城路交叉口东行300米处，一片大约5000平方米的金鸡菊盛放。东环公园雅青湖廊桥北侧，天人菊已悄然开成一片花海。同时，在石家庄的明珠公园内，绣球花也迎来了盛放期。据了解，明珠公园内绣球花集中种植有2块面积比较大的区域，一块位于公园中部靠西区域，种植面积大概有200平方米；另一块位于公园的东北方，在晚风仙馆的斜后方，面积大概有150平方米。绣球花的花期一般在6月份至8月份，现在的绣球花花开正好，鲜艳夺目，美不胜收。抽出时间走出家门，赴一场与夏日繁花的美好相约吧。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了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2: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1: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3: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

0: 意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2: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3: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极具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 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40多年投身建筑行业，他如何勇为人先，创新装配式技术，勇攀建造科技高峰？叶浩文的故事。
8: 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有一个神奇的工厂，装配式建筑智能工厂。之所以说它神奇，是因为在这个工厂里，机器生产出的各种建筑模块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搭的积木一样精致而标准。这些积木零件被运送到施工现场后，会快速完成组装和搭建，最终成为一座座建筑物。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叶浩文就是推动这座工厂建设的关键人物。那么这种装配式建筑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又会对我们的住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9: 繁华都市中，如何才能用这组特殊的积木零件搭建出一座座建筑物？
10: 广州这个西塔103层，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把一个高空作列变成一个平台作列，又快又好又省。
9: 抽象的设计图纸如何巧妙转化为万丈高楼？将装配式建筑进行精准构建和安装，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10: 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监管去照看，不管你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
9: 6天竟然要盖起一层楼房，能否迎难而上，创造奇迹？
10: 我们有科研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
9: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揭秘房屋建筑中的绿色智慧。
10: 你看看这规格尺寸呢做得很好，这种条板呢它这个安装比较方便，安好之后啊隔热保温比较好。建筑是凝固的音符，它凝聚了时代，凝聚了历史，凝聚了科技，凝聚了文化。如果说过几百年上千年之后，大家看到的东西能够保存的，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建筑。
9: 深耕工程建造领域40多年，叶浩文将一张张抽象的设计图纸巧妙转化为城市天际线上巍峨耸立的高楼万丈。这其中有广州西塔2000一层楼的世界建筑佳作，也有深圳长镇公共住房这样的装配式建筑典范。2024年1月19日，叶浩文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
10: 我从小跟随父亲是在职工大院长大的，对建筑啊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小看着父亲啊将这个建筑材料建成房子，将这个木头啊建成房屋，那么对建筑啊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从小啊就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建摩天大楼。
9: 带着这份梦想，1980年，叶浩文以学徒工的身份如愿进入建筑单位工作，开始与师傅学习基础的钳工技能。
10: 那么要想把一根铁棍做成一个像样的六角螺丝还是不太容易的，这是钳工的一个基本工作。
9: 凭借扎实的钳工技能，叶浩文在建筑大潮中充分发挥钳工优势。经过多个工程的历练，他逐渐开始担任项目负责人。1986年，他接到了建造当时珠海地区最大厂房的任务。这项任务中要建造的厂房用作制造和储存啤酒，然而啤酒罐需要在1.8米高的混凝土环梁上倒立安装，偏差仅允许几毫米，这对叶浩文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10: 在1.8米的这个梁里头预埋。

0: 吊上去就能够一次安装成功。
1: 在叶浩文及其团队的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的推动下，厂房在短短一年内成功落成，这也让叶浩文在建造行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1998年，叶浩文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在4年的学术深造中，他深入钻研混凝土技术和建筑建造技术，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更多的项目也接踵而至。毕业后的叶浩文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担任项目经理。在2005年至2014年的9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建造了百层高楼广州西塔东塔项目，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新高峰。建筑的进步不仅仅在于速度，更包括质量、安全乃至建设者的工作体验。早在1962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在其文章中倡导结合中国条件逐步实现建筑工业化的理念。而在这一观点提出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叶浩文也在项目中受到新的启发。
0: 广州这个西塔，它是103层的高楼，但是我们承接之后啊，由于它的核心统非常复杂，一会是墙，一会是柱，一会是厚墙，一会是薄墙，所以当时我们集前人这些基础啊，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这个顶模也就是发明创造了一个顶身平台，把各个工种各个专列都集中在这个平台上，把一个高空作列变成一个平台作列，那么这样又快又好又省。
1: 叶浩文创新研发的整体顶升工作平台大大凸显了建筑工业化的优势。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建筑行业向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实现建筑工业化的中国条件已经愈发成熟。与此同时，叶浩文也朝着他的思想继续创新实践。
0: 我们现在创新了装配式建筑的4个标准化的设计方式，就是要通过平面标准化、立面标准化、构件标准化和部品部件的标准化来设计这个房子。
1: 叶浩文深入探索的建造标准化理念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叶浩文来到了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几年后，他们承接了深圳坪山3所学校的建设项目。鉴于校方对绿色建筑与快速建造的殷切期望，项目工期非常紧迫，这无疑给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我们要包设计、包加工、包安装啊，要包里面的主体结构的施工，要包装修，甚至包道路绿化，都把它做完。那么是一个非常紧张重的一个建造任务。那么我们为了建造好它呢，采用的是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式。
1: 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新型的房屋建造方式，通过在工厂中预制好墙体等构件，并预埋好水电管线，然后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如同拼积木一样，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经济的效果。要将在工厂中预制的众多构件运至现场并进行精准拼装，叶浩文首先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标准化设计施工流程上。他与团队经过多轮探讨，最终决定统一3所学校的建筑模块尺寸。
0: 不管你安装在哪个学校，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那么这样呢，它就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可以批量的流水的去生产加工，在工地也可以就实现我们工业化建造，性能质量又比较好又快，成本也非常受控。
1: 一体化标准化并不意味着盖出来的房子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深圳坪山3所学校之间空间跨度相对较大， 需要对结构进行多元化和精细。

0: 这种方法在大跨度情况下需要承受较大的荷载， 很难提供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 面对这个难题，叶浩文要如何解决呢？
1: 我们发挥混凝土能够承载的作用， 把柱子设计成钢筋混凝土的， 把梁设计成这个钢梁的形式。 由于跨度大， 楼板呢设计成了预应力叠合楼板的形式， 那么这个安装起来就很快了，
0: 工厂也很容易加工，在钢梁上钻孔，然后加工好了之后拉到现场，就通过螺栓就把它连接好了。此外，为了实现叠合楼板钢筋的搭接传力，通常需要将底筋外伸，但这种做法在工厂预制中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底筋外伸的位置容易出现裂缝，导致漏浆漏水等问题。
1: 于是他们决定采用密拼方式，为预制楼板设计了凹槽改为四面不出筋的形式。所以咱们这个凹槽啊，在这个下面打了混凝土之后，这个混凝土啊到这儿，这个里面是空的，就像这个我们以后两块板连接啊，这个密拼之后，在这边也有个槽，就在两个槽之间放上一个短的钢筋， 就这样放一根钢筋，就可以起到抗震这个受力，让其两者形成一个整体，它就会比较受力会好，解决这个抗震的难题。
0: 2019年8月9日， 深圳坪山三所学校通过竣工出验， 并在当年9月1日 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子。 这三所学校不仅贯彻了绿色建筑的理念，还凭借其设计和创新的实践，验证了工业化装配式的优势。40多年来，深圳市迎来了无数外来人口，他们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随之而来的是住房问题也日益凸显。 2018年，深圳市启动了长镇公共住房项目，并决定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建造。于是叶浩文再次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 他深知，对于这个占地高达115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而言， 选择合适的房屋建筑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那叶浩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 有装配式的剪力墙结构体系， 也有装配式的双皮墙的结构体系， 也有我们钢和混凝土组合的结构体系。 在这里， 这个双皮墙这个工艺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双皮墙这种结构体系在我们国家呀，在这个长镇项目之前是主要是用于小高层，我们在这个下面呢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招投标的要求， 是要建100米， 150米， 那么就有很多要突破的。
0: 双皮墙结构有两块平行且至少5厘米厚的混凝土板组成，通过钢筋横架以一定的间距连接在一起，这种结构可以让施工快速高效。然而这种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不仅要承受水平剪切力，还需应对垂直方向的压缩与拉伸力。那么该如何提高它的抗震性能呢？我们就采取了很多
1: 创新，把这个叠合墙，它的厚度越放宽了一点，然后把它的配筋给它加大一点，然后更为重要的是，它这种双皮墙啊，是墙体，它是两边是一个薄墙，中间是现浇一个厚墙，这个厚墙实际上是传递力， 把从1楼一直传到30多层，它是一个连接方式。 在这种空心墙的形式下，再配了部分实心墙，让其两者空心墙实际上虚实结构相结合，使得这个整体的这个受力效果更好。
0: 在装配式建筑领域，双皮墙结构的设计环节只是其中一个难关，能够精准构建和安装同样是关键，这要求在安装时从1楼到几十层不能出现偏位，

0: 因此，双皮墙结构的生产工艺精准度需达到毫米级。然而，此前工厂的生产标准很难满足这次项目的要求。
1: 设计管设计的，施工管施工的，这个房子的质量是受影响的，建造方式也是受影响的，那么建造的成本造价更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把装配式工业装配式建筑啊，工业化建筑发展好，就得采取设计施工一体。我们深圳这个生产基地啊，它是按照现代化来建造的，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管理者去监管去照看。
0: 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让建造从工地走进工厂，所需的预制构件均在工厂生产后运到现场组装。一个五人班组通过与塔吊配合，最快六天就能盖起一层楼房，比传统方式节约1/3左右时间，不仅降低了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了工程精细化程度。
1: 我们有科研的这种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所以是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造方式，是可以建造成好房子的。
0: 2023年，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首批公共住房完成移交，项目共建9672套公共住房。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综合应用绿色、智慧、科技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新标杆，并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1: 我们要用绿色建造的方式、智能建造的方式、工业化建造的房子来建造房子。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期待的是通过机器来建楼，通过工厂来建楼，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我相信有我们全体建筑人的努力，未来就是朝着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去建造房子。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每周听香港同样精彩。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3: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故宫文博馆推出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展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杰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 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6月1日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强韧，4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货值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0%，在第一季度大幅上升41.5%后，4月再上升54.3%。
6: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
0: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国和欧盟的出口亦分别录得37.5%和24.4%的可观增长。陈茂波说，香港股市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日均的2500亿港元。
6: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
0: 集资活动也保持强劲，首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至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展望未来，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在5月维持2026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之间。
6: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
0: 香港有国家做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6月3日举行汉康盖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汉康盖 V3，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客项目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汉康盖 V1 大模型，这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让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5月30日开幕，今年的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从5月30日至6月30日，今年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与展览，提升市民及旅客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首届香港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今年的非遗月举办超过50场表演，设有80个推广摊位，进行40项考察活动，期待通过特区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各界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的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为丰富访港旅客的非遗体验，特区政府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为旅客举办深水埗及跑马地非遗精华游踪， 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也推出

0: 非遗伴你飞期间限定展示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希望旅客在品尝港式奶茶之余了解香港非遗的深厚内涵。6月11号至24号，香港太空馆外墙将每晚呈现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展现马在文物、艺术和科学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及非遗价值。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6月3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展览将紫禁城置于全球视野中，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此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之物等。部分展品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收藏，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洪文表示，此次展览呈现紫禁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与开放视野，带领观众领略中国与世界之间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携手推动中外观众从多元角度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说，此次展览能在香港举办意义非凡，既呼应香港作为多元文化汇聚都会的地位，也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推动公众深入认识中国艺术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核心使命。此次展览设计通过大胆的色彩运用及精心编排的空间设计，营造出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观展体验。展览设有多项多媒体装置，其中一件以宁寿宫倦勤斋通景画为灵感，以投影方式展示来自不同地域的珍奇异兽，让观众开启探索之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评书记。
3: 李元芳说到这里眼珠一转，又看看沈怀，突然间说，沈贤弟，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呢？沈怀一听把眼睛一瞪，你是说偷梁换柱给调个包？哎呀，这倒是可以试试啊。这都督府的监房四面是封闭的，里面的光线是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这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刻意检查的。哎呀，我看调包之计可行。好，李元芳微笑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咱们呢就定下这个计策。这么着，我呢可以代替狄景辉待到监房里面去，就算被发现我也可以应付。沈怀一听，你进去。李元芳一点头，对，我去调包，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元芳兄啊，那你又要孤身犯险了。李元芳一笑啊，不怕，我没问题，只是沈贤弟啊，等我唤出狄景辉之后，我要求你一定要将他安全的送去给狄大人，这样我才算没有白白冒险呀。李元芳说这些话的时候，用一种恳切的眼光盯着沈怀。沈怀一看李元芳把这么大的任务给自己了，这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英雄相惜呀。沈怀把头一点，您放心吧，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好，沈贤弟，扶耳过来。两个人呢，把头凑在一起，嘀嘀咕嘀嘀咕，就开始商议起具体的行动计划了。咱们简短截说，沈怀呀，就和一名送饭的狱卒来到了狄景辉的监房前，往里看了看，一看狄景辉呀，在里面无声无息地靠坐在墙角，耷了个脑袋，也看不见面容表情了。沈怀给旁边的狱卒使了眼色，这狱卒明白呀，赶紧把这牢房门打开。沈怀呀，带着那名送饭的狱卒就走进来了。来到狄景辉近前，沈怀轻轻地叫了一声：“景辉兄。”这狄景辉呀，没有任何反应，一动不动。而那名提着饭盒的狱卒开口了：“狄景辉，吃饭了。”这个声音虽然不高，但狄景辉一听这个声音啊，他猛然间抬起头，瞪大了眼睛就朝那个狱卒望去，这眼光啊正和这狱卒的眼光给碰上。一看狱卒是谁呀，虽说这监房里面的光线比较暗淡，但是呢由于这个牢门一打开，从这牢门外边映射出一些光芒，借着这些亮光，狄景辉看清楚了，面前这位送饭的狱卒非是别人，正是李元芳。狄景辉万万没有想到啊，李元芳怎么来到自己近前了。狄景辉啊，使劲的扑棱扑棱脑袋，让自己啊完全清醒了。他又看看李元芳，又紧张地瞧了瞧沈怀。李元芳，沈怀，是你们吗？是我爹让你们来的吗？是不是你们要放我出去呀？沈怀一听，我的少爷呀，赶紧往前迈一步，压低声音说：“景辉兄啊，别那么大声，我们是来救你的。”狄景辉愣了一愣，一听是来救自己的，一咕噜声从地上爬起来了，拉着沈怀的胳膊就要往外走啊。沈怀赶紧一使力给拽住了：“景辉兄，别忙，别忙啊。”狄景辉说：“你不是要救我吗？你先把外衣脱下来，不能这么走啊。”狄景辉一听这话呀，不太明白，满脸困惑地看着沈怀。这个时候李元芳啊，已经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把自己一身狱卒的衣服给脱下来了，然后就递到狄景辉面前了：“你把这个穿上， 把你的衣服

0: 给我。
1: 什么？
0: 狄景辉一听，噔噔往后倒退了两步，唰的一下子，这脸呐顿时涨红了。幸亏这牢房里的光线暗淡的，这要是光线明亮的话，哎呦，这狄景辉就得臊死，简直是无地自容啊！你看看自己原来对人家李元芳那样，事到如今，人家居然要给自己调包。这狄景辉知道调包计呀，狄景辉多聪明啊！这沈怀义说：“你把衣服先脱下。”李元芳一提衣服，这狄景辉就已经明白了，人家是想使调包之计，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把自己给调出狱外。那这牢房里面呢，那只能让李元芳在这待着了。换成李元芳，那危险不危险？人家李元芳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自由还给他人呢。狄景辉现在呀，想说些什么，但是呢，没能够开得了口啊，能说什么呀？他只能啊，很配合的，默默的把衣袍脱下，然后递给李元芳，都不敢看人家李元芳，始终这目光都不敢给这李元芳接触。李元芳啊，毫不在意，接过来狄景辉递过来的袍服，非常利索的就换上，低头看看。挺合身。这个时候，这狄景辉在旁边也已经把李元芳刚才穿的那狱卒的衣服也换上了，也是一身狱卒打扮了。两个人把这衣服换好了，沈怀和李元芳四目相对，默默的互相点了点头，那意思好了，哎，元芳兄，你就在这待着吧，多多保重。你放心吧，赶紧把这狄公子给我带出去。交给狄大人手里，我在这里万无一失，你放心吧。两个人虽然没说话，但这些话语呀，都在两个人四目相对中默默地完成了。就这样啊，沈怀就领着狄景辉赶紧地闪出牢房，旁边一名狱卒过来把这锁重新的锁好，然后呢又退到外边的织房去了。在这牢房里发生的一切，这位啊根本就没看见，也不敢看呢。沈怀在那里呢，他走了，这牢房里头就剩下李元芳一个人了。李元芳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哎呀，这间牢房啊又窄又暗，墙角落有个乱草堆，除此之外，什么床啊、被子呀，根本什么都没有。在这个监房外的桌子上，点着一盏摇摇欲灭的蜡烛，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光线。李元芳一看不行，这个草堆呀，在这个光线的照耀之下，还能够看着那么一点儿，不行，不太保险。这李元芳动身呢，就把草堆挪到另外一个黑暗的墙角那去了，正好能够避开蜡烛那微弱的光线。在这个地方更加的黑暗了。李元芳一看满意的点点头啊，就把幽兰宝剑藏进草堆，自己往上一躺，面对墙壁把身子一蜷缩，这脑袋呀下面就枕着幽兰宝剑，往那一蜷，这李元芳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呀又有一些疲乏了。于是乎，李元芳没大一会儿就沉沉的睡着了。这沈怀呢就带着狄景辉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城外的恨鹰山庄。等着狄仁杰这么一问，你怎么把狄景辉带出来的，沈怀呢就把搭救狄景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狄仁杰一听，什么？李元芳调换狄景辉入监？一听此事啊，狄仁杰当时脸色大变，心潮澎湃，好不容易这才恢复镇静。旁边的张昌宗可等不及了，哎呀，我说狄仁杰呀，别问什么李元芳了，还是快点想想怎么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吧。陈松涛掌握着滨州的军政，而我这里呢 只有一支区区百来号人的钦差卫队，怎么敌对呀？啊，怎么打呀？狄仁杰闻听淡淡一笑，依本格来看，百来号人呐，都多余了。本格倒是有个建议，可以速战速决。张昌宗啊，这鼻子哼了一声，他心里呀，想问问什么建议，但是呢，还要端这么一个钦差的架子，他不想往下放，所以哼了一声，用这个眼光啊，看着吴之飞。这吴之飞明白呀，心说话你就装像吧，但明知道如此，一看这钦差看自己了，那意思让自己问，那就得问呐。啊，狄大人，您快说吧，如今还未到亥时，按沈将军方才的陈述，陈松涛应该还没有发现元芳调换警徽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立即行动。可兵分两路。
1: 哦，怎么个兵分两路？
0: 沈将军，你率领几名亲信去监牢与元芳会合，我和吴司马陪钦差大人一起去都督府见陈松涛，给他来个措手不及。陈松涛见到钦差突然到来，毫无准备，一定非常惶恐。我们三人便把他围在议事厅的中央，以保护钦差安全为由，让钦差卫队将议事厅团团围住。待沈怀与元芳赶到之后，即可指挥钦差卫队收复魏府官兵。沈怀本就是他们的主将之一，又有钦差的旨意，再加上陈松涛被擒，我料想不会遇到重大的反抗。即使有些亡命之徒，有元芳和沈将军在，也可保万无一失。吴之飞和沈怀一听啊，是连连点头啊，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啊。呀，好计策，好计策呀！这张昌宗啊，在旁边一语不发。狄仁杰偷眼看了看张昌宗，一看这位呀，还在那里眼珠直转，在犹豫呢。狄仁杰一看呢，笑了：“钦差大人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吧？如果这样，倒也不必勉强。”只要将钦差手中所持金牌交给知飞和我，我二人也可以从容前往。只是这其中的功劳，这狄仁杰呢没往下说，那意思我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办喽，就是这里面的功劳啊，你就得不着了。张昌宗一听，少废话，把脚一跺，立刻行动。呵，他又来劲儿了。这味儿琢磨过来了，赶紧行动吧。众人一听钦差这么发话了，那就赶紧的干吧。大家伙急急忙忙就往外走啊，就利用这个空隙，沈怀悄悄的就来到狄仁杰身边，伏在狄仁杰耳边就说了句话：“狄大人，元芳兄让我给你带句话。”狄仁杰赶紧问：“什么话？”沈怀犹豫了一下，略带困惑地说：“子夜悲泣。”
1: 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元芳兄啊，就说了这四个字：“子夜悲泣。”
1: 子夜悲泣。
0: 狄仁杰蹙起眉头，突然间眼前一亮，又低头思索了片刻，把头一点：“知道了。沈将军，谢谢你了，咱们走吧。”
1: 哎，
0: 这沈怀呀，立刻带领自己手下的亲兵是赶奔都督府啊。咱们简短截说，沈怀带领亲兵来到都督府，一进府门一看，哎呦，怎么了？就见府里头已然是一片大乱。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1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1: 打包耳壶听相声，
1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3: 不一样。
1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3: 没啥
12: 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3: 对
12: 了，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13: 八大 香，
12: 你来个八的香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3: 两毛六，
1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你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1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12: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3: 四大
12: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3: 您这位先生说呀，
1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3: 啊！
12: 对，刮好啦。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3: 赔了
1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3: 明白了，
1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3: 瞧
12: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1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15: 是
1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5: 哎，
1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5: 嗯，
1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5: 是
14: 一会儿还得回来。
15: 对，
1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5: 可不
1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5: 他们也累
14: 啊，也得休息休息。
15: 是，
1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1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5: 这是
14: 我跟他关系好
15: 哦，
14: 我们是老乡。
15: 嗯，
1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5: 好啊，
1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5: 哎，
14: 从小一块玩，
15: 这关系好，
1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5: 嗯，
14: 互相特别熟悉。
15: 是
14: 郭德纲这个人呐、
15: 啊、
1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5: 他有什么问题？
14: 说话不算话。
15: 他应你什么了？
14: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5: 啊，个儿矮点，
1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5: 嗯，
1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5: 哎，
1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5: 是
14: 脑子好，
15: 哎，脑子快。
14: 为什么你不行呢？
15: 原因
1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5: 嗯，
1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4: 若干年前，
15: 哎，
1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5: 是
14: 捧哏在一个方阵，
15: 分开了，
1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5: 哎，就是这流程。
14: 郭德纲先挑
15: 啊，
1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5: 是
1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5: 哎。
1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5: 嗯，
14: 阎鹤祥
15: 也好，
14: 好演员挑走了，
15: 嗯，
14: 都挑走了，
15: 嗯，
14: 让我挑，
15: 该你了。
1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5: 啊！
1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5: 你损不损呢？你
1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5: 来来来，不至于，
1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5: 不是，
14: 这人，
15: 哎，我脑子可不笨，
14: 脑子最笨了。
1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4: 啊，
15: 我算聪明的。
14: 不可能，
15: 你掐，
14: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5: 欢迎，
14: 敢吗？
15: 敢，
14: 测试测试。
15: 哎，
1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5: 嗨，
14: 咱也别赌什么。
15: 嗯，那你的意思呢？
14: 你要是猜不上来，
15: 哎，
1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5: 行，我也长长记性。
14: 看口吐莲花吗？
15: 看半天了。
14: 哎，那行了。
1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4: 行，
15: 是不是？
14: 行。
15: 哎，
1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5: 好，
1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5: 行行行，我知道了。
14: 猜不着我揍你啊。
15: 冰棍。
14: 不对，
15: 冰棍。
14: 冰棍能吃吗？
15: 吃冰棍。
14: 能喝吗？
15: 化了喝汤。
14: 能做吗？
15: 愣做。
1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5: 凉丝儿凉丝儿。
1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5: 答案
14: 告诉你。
15: 嗯，
1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5: 这是
14: 面包、牛奶和沙发。
1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5: 三样。
1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5: 没有。
14: 对呀、啊、
1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5: 再来
1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5: 好好好，
14: 逻辑啊。
15: 嗯嗯，
1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5: 好好好，
1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5: 他奔西了。
1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5: 怎么了？
1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5: 这什么教授啊？这
1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5: 说
1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5: 五根。
14: 不对。
15: 对了，
14: 怎么算的？
15: 头了看几根？
14: 两根。
1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4: 二加三等于五。
15: 对，
14: 小朋友都知道。
15: 嗯，
14: 不对。
15: 那这答案
14: 一根都没有。
15: 什么原因？
14: 你没注意。
15: 说
1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5: 嗯，
14: 后边三根头发。
15: 哎，
14: 注意这句，
15: 您说呀、啊、
1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4: 怎么样？没猜着。
15: 哎
14: 哎
15: 哎哎，
14: 我再跟你说一个。
15: 你别说
14: 说，远看呐是个
15: 成，你就到这儿吧。
14: 干嘛呀？
15: 我说一个。
14: 你说一个。
15: 哎，
1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5: 对对对，
14: 说。
15: 哎，我说刚才
14: 干嘛呀？
15: 石富宽老师来了
14: 啊。对啊，怎么了？
1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4: 行。
15: 哎， 十家。
16: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15: 爷们，
17: 怎么着，爷们？
15: 您来了
17: 啊！
15: 您得帮衬帮衬我。
1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5: 哎，高峰。
17: 啊，高峰
1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7: 我刚才听见了，
15: 是
17: 啊，
15: 他说了
17: 啊，
1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7: 嗯、
15: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7: 嗯、
15: 啊，咱说让他猜，
17: 好主意，
15: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5: 得嘞，
17: 咱们这回打他，
15: 得嘞，
17: 咱说一好的，
15: 好的
17: 啊，
15: 嗯，
1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5: 行，
1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5: 好的，我先听听，
1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5: 嗯，
17: 近看是条狗，
15: 是
17: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5: 死狗。
17: 我这给
1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5: 哦，不是死狗，
17: 不是死狗。
1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5: 好
17: 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5: 要不是说呀，
17: 啊，
15: 人老奸，马老滑。
17: 嘿，您夸我。我
1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7: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5: 哎，
17: 准备好这个啊！
15: 来，
16: 怎么了？
17: 猜啊！
15: 行，
16: 这什么身段？
17: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15: 来，
17: 爷们，
15: 听着啊，
16: 要加演一段快书。
15: 不是，
17: 没有
15: 快书不忙
16: 啊。
15: 听着
16: 啊，哦，来了，
15: 远瞧是条狗，
16: 这是老灯谜。
15: 近瞧是条狗，
16: 这我知道。
15: 远瞧是条狗，
16: 对，
15: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16: 对，
15: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16: 一拉就走，
15: 这是
1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6: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5: 哎呦，这
16: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5: 咱还有没有了？
1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5: 行，
1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5: 三毛。
17: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15: 对，
17: 老三
15: 推高了。
17: 对。问他，我问他，
15: 哎，
16: 又来一个，
15: 多新鲜，
16: 还挺快的，
15: 还有的是。
16: 你说一个好的，
15: 好的啊，
16: 我准猜着。
15: 我先酝酿一酿啊，
17: 酝酿。
15: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16: 三毛啊，
15: 十副宽呐。
17: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6: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7: 不是这乱了，
16: 什么乱七八糟的？
17: 怨我！
16: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5: 这不赖您，这赖
1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5: 好，
1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7: 啊，
15: 没答案。
17: 有答案呢？
15: 怎么回事？
1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7: 这回咱打他了，
15: 得嘞，
17: 来，
15: 得嘞，撤。哎，
17: 总教习，让他过来。
1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7: 不行，
16: 好。
15: 听着啊，
16: 哎，你说吧，
15: 铁锅是吧？
17: 啊，对，
15: 是有一个人
16: 啊，
15: 拿铁锅
16: 哎
1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6: 俩豆，
1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5: 他怎么知道的？
16: 什么？
17: 你告诉人家呢？
16: 哎，
17: 得了，
15: 不是
17: 这回咱们
15: 换战术，
17: 咱俩也绕住了。
15: 怎么？
1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5: 高了，
17: 这回就打着他了。
15: 您这边，
17: 哎，我来，
15: 照相出来好看呀。
17: 那个高老师，别
16: 慌，是
17: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6: 哟呵，换战术了
1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6: 先热了是怎么着？
1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6: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8: 啊？就这意思。
16: 我说这，您甭说猜
18: 啊，
16: 大门您都找不着。
18: 那等等，
16: 听我这个
18: 啊，你来
16: 说什么东西啊？
18: 啊，

0: 子，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谜底，
2: 我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耳。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
2: 你
1: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

0: 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
2: 不
1: 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2: 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1: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对，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

0: 堆萝卜呀？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哎、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情过也没用，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哎呀，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

0: 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 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0: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8: 娜娜说不，爸爸爱我们。

0: 家。
1: 你看，
0: 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
1: 就是这封信，
0: 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你

0: 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今天节目当中请大家收听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下集。上集说到，杨家将屡次征战边关，使得大宋江山稳固，天下太平，杨家辞官还乡。20年后，辽东安王造反，佘太君关心国家安危，命文广金花兄妹去京城打探情况。宋王为了安定边关，到教场选拔将才，文广刀劈王伦。宋王看到杨家后代武艺高强，便不予加罪，当场将帅印交给文广兄妹，并命穆桂英挂帅出征。文广兄妹二人回到家中，把帅印交给穆桂英。穆桂英会同意出征吗？我们接着收听。剧中穆桂英由王红玲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杨文广由牛家森饰演，杨金花由张华饰演。

0: 来遭讨厌，
1: 回禀母亲之。
0: 就接见吧，
1: 儿呀，哪里来的帅印囊？
0: 妈，您还不知道呢，我兄妹二人奉了曾祖母之命进京打探，巧遇万岁爷在教场比武选帅，我二人下的教场，妈儿就设了个箭穿金钱眼。
1: 我还设了个凤凰大头窝呢，
0: 那王伦小子不服，要与孩儿比武，孩儿一时恼怒，我这一刀
1: 怎样
0: 将他劈死了。万岁非但没有怪罪于我，反赐孩儿招讨帅印，妈叫您张东去呢。

儿啊，金钱来。儿啊，金钱来，为娘有话对你言讲。

看看。

0: 下就跪下。
1: 起来，
2: 哎，起来喽。
1: 孙媳妇，你将门关当了，你与何往？
3: 太君不知，年龄奴才进京探视，不料他在教场刀劈王伦，惹下塌天大祸，又在万岁面前逃来招讨帅印，因此我将文官放了进京请罪还礼。
1: 那印呢？
3: 在此。
1: 转来

你离我杨家二十余载，如今又回到我

0: 奶奶速到府门以外，免去举将中，后你五点兵
1: 是了。哎呀，回来！
2: 这回就不听你

0: 帅，
1: 马帅，
0: 吃针，
1: 吃针，
0: 好，不愧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他自己再去教场点兵，待你得胜回来，老身到十里长亭。

穆桂英因对宋王昏庸听信谗言不满，不愿意挂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佘太君以国事为重，劝说穆桂英回心转意，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出征之日，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时年穆桂英53岁。

0: 元帅有令，杨文广进帐
1: 报。
0: 杨文广告。

你怕啊？

言之事，就该命他担罪立。

0: 最后穆桂英率领军队平定了安王之乱，班师回朝。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下集，一部完整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就欣赏完了。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
6: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7: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8: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9: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0: 妈。
1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人心啊。

0: 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

0: 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3: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

0: 是应该的。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

0: 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恭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血伪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

0: 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2: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1: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漫游记周末特别节目。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直播或回放。燕赵传奇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依托重点文化选题推出的一档本土文化特色大型系列节目，每集选取河北历史上的典型事例，用传奇化的语言讲述燕赵大地的厚重历史，用故事化的细节体现仁人志士的古今情怀。东方人类起燕赵，涿鹿文明开先河，根脉文化上溯数百万年，追寻一脉相传的燕赵文化。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第86集。
1: 上回我们说到，以作家丁玲、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和曾为代表的文艺战士活跃在西柏坡的文艺舞台上，他们写小说、演京剧，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不朽的艺术作品。说完了这些老艺术家，这回呢，咱们说说身边熟悉的地方，那就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这个学校啊，那可不简单，被誉为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前身是什么？校长又是谁呢？这里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让红色历史专家王律带着我们走进燕赵传奇，走进陆军指挥学院，聆听当年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概都去过位于省会中山西路的玉溪公园，在它的对面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府，这里军歌嘹亮，翠柏遒劲，门前一行熠熠生辉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要说咱们庄里人对这个陆军学院可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然而我要问问大家，这个有着东方西点军校之称的陆军学院的前身在哪里？恐怕很多朋友就答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诞生于解放前夕的我军最高学府，寻访它的故事。陆军学院的前身是什么呢？就是华北军政大学，当年它还是全军的最高学府呢。从今天的陆军学院向西走上没几站地，就来到了陆泉市的南新城村。65年前，华北军政大学就是在这里正式成立。他先后向全国各大战场输送军政指挥员20000余人，这所学校也就成为新中国军事教育的摇篮。那么，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又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呢？话说，1948年5月的一天，刚刚来到西柏坡的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今后的战争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大部分缺乏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去学习啊。中央决定在华北办一座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么样啊？叶剑英郑重地说道，中央这个决定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有意见，只是多年没做这项工作了，我担心完不成任务。但是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我们研究过了，你能胜任这项工作，中央决定调华北军区的萧克给你当助手，好好干吧。
3: 有毛主席、周副主席

0: 和朱老总商定想办一所军政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个叶帅自己的想法和领袖们的想法是合在一起了，是把叶帅当时自己的想法呢更进一步了，所以这个叶帅呢也很愿意去担任这个职务。
1: 就这样，叶剑英接受了中央军令，立刻赶赴华北军大校部所在地鹿泉南新城，走马上任。1948年6月11日，这所源于抗大二分校，由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两大军校合并组成的华北军政大学正式成立，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这句古语经常被叶剑英挂在嘴边上。当上了校长之后，叶剑英感觉呀，这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叶剑英也要带着全校干部和教员啊，干出一番事业，打几场硬仗。这第一场硬仗是什么呢？
2: 这第一场硬仗就是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学校建校之初，没有现成的教材，教员授课也无从下手。为了解决教材荒，叶剑英首先让大家收集国内外军校的基本军事教材，并结合军政大学的教学目的组织重新编写。在编写战术教材的过程中，又抽调一部分教员奔赴前线战场观摩实战，将实际作战经验补充到教材中去。就这样，全校很快有计划地编译了30多种军事教材和20多种政治教材，为全校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来看华北军大使用的武器教练枪吧，那更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除了我们自己制造的40小炮、掷弹筒、手榴弹等，使用最多的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38大盖歪把子机枪，还有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卡宾枪、冲锋枪等新式武器。此外，还有捷克的轻机枪、德国的马克辛重机枪、俄国的水连珠转盘机枪、加拿大的手枪，再加上日本造的加农炮、美国的榴弹炮等等，哪个国家武器都能在这看到，简直就像一个世界兵器库和大展览馆。可军校光有书本和武器还不行，因为办什么事儿也都少不了物质食粮。如果大家都没饭吃，没地方住，还怎么学习呢？所以接着第二场硬仗又迅速打响了。这第二场硬仗是什么呢？
1: 满腹牢骚，幽默学员写出何种打油诗表达不满，深明大义睿智校长采取何种措施打响后勤战。
2: 这第二场硬仗就是后勤战役。在这一场战役中，有人还写了打油诗，而叶剑英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竟给这首歪诗又添上了两句。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呢？咱们慢慢道来。有一次，叶剑英在听取学校各单位的情况汇报时，一大队政委念了一首学员写的打油诗：生活太单调，出去逛逛庙，庙中泥菩萨比我更枯燥。叶剑英一听很感兴趣，问清了这首诗的来龙去脉。原来由于学校住房紧张，许多干部学员家属大老远来到学校看望家人，却发现连个落脚的住处都没有，所以难免有些小情绪。有人便在军校附近的一个小土地庙的庙门上写下了那首诗。另一个学员见了又补上两句：转身往回走，回去睡大觉。叶剑英让人将这首打油诗又重念了一遍，略一沉思，也加上了两句：楼下死了人，楼上不知道。言外之意，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报告呢？他当即指示来校家属住房问题要马上解决。经过研究，学校决定将各队住处进行调整，腾出一些房子作为来校干部家属的临时住房。住房问题

0: 解决了，又出现了吃饭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来校家属增多了，学校的存粮很快就吃完了，影响了学员的生活。有的学员又编了顺口溜：华北军大开饭店，老婆小舅来吃饭，队上存粮2000斤，不到3月全吃完。这首打油诗又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他认真思索，这可不是牢骚怪话，其中的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但是家属吃粮总不能从学员的口粮里扣，于是他立即向华北局写了报告，使干部家属的吃粮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随着全校随军家属越来越多，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这回啊，咱们可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叶剑英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成立了一个家属半工半读学校，每日半天学习政治和文化，半天学习织布织毛巾。这样干部家属每个月不但可以从学校得到一部分劳动收入，而且还提高了文化水平。同时这里还建立了子弟学校，军校干部子女也就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使干部们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
1: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0: 这前两把火烧得真叫漂亮，那么第三把火又是什么呢？要说叶剑英烧的第三把火，那可真是绝了。
2: 当时脚丫特别瘸，华北军大刚加校的时候，这个叶校长来以后啊，他来调查了一下，首先查学呀，这个老脚丫大概只有20-30个。
0: 华北军大建校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当时几个单位合并起来，能够担负教学任务的也就只有30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老师怎么办学校呢？叶剑英又有何锦囊妙计呢？谁都没想到，他居然请来了国民党的败军之将给学员们上课。这个决定啊，真的是像一时激起了千层浪，整个学校都炸开了锅。你想啊，军大的那帮的学员有不少都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指挥员，他们在战场上跟国军打过数不清的仗，现在却要让那些常败将军给常胜将军当老师，学员们能服气吗？大伙纷纷说道，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简直是给咱自己脸上抹黑。
3: 你的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4: 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5: 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6: 坐下吧。
5: 坐下。
6: 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
7: 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7条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6: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
0: 学员们都不理解，该怎么办呢？叶剑英就把这件事儿提到了校党委会上进行专题讨论， 当时就连咱们的朱德总司令也来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就这样，经过多方努力，200-300名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各级军官陆续步入了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门。这些个旧军官过去分别就读于武备学堂、陆军大学，其中一些人还有留洋学习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技术专长。虽说他们大多数毕业于中外各类军事院校，但是叶剑英在他们多数人面前，那还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前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咱们的叶剑英元帅那可真叫帅呆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毕业于云南讲武堂，还曾经在黄埔军校执教。从苏联回国后，他到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校长，抗战时期又做过多年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集军事、政治、外交才能于一身的一代名将。但是他从不以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老资格自居，而是以诚相待，使那些原来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逐渐消除了成见。就在他们到校后的第一个春节，叶剑英还设宴与他们一起欢度节日。那个时候，华北军大有一位

0: 性能、炮破技术等等专业知识。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真可谓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1: 华北军政大学上演的精彩好戏呀、还不止这一幕。失败者给胜利者上课，这是胜利者的胸怀，而我军教官也要给国民党的俘虏上课。这样特殊的课堂上，那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员会买账吗？授课的过程会一帆风顺吗？
0: 1949年的春天，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了军官教导队，所有的学员都是俘虏的国民党排长、班长等下级军官，经过短期培训，使他们转变思想，为我军所用。可是没想到，刚一开始上课，这些国军兄弟们就给了那位年轻的教员一个下马威。他们有的低头翻着白眼，有的偏头斜着冷笑，有的干脆闭目养神，一副不屑的神气，更有人瞪着教员，眼睛里露出了愤怒的凶光。而我们那位年轻的教员见他们脸上带着敌意，却没有被吓退，而是照样认真讲课，跟他们交流沟通。随着课程的进行，学员们目光中的敌意渐渐消失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下课时还有零星的掌声。还有人低头询问，请问段教员您多大年纪？听了回答才知道，这位教员刚刚20出头。他们不由得伸出大拇指夸赞道，共产党真厉害。等到后来我军百万雄师渡长江，南京解放，这对他们震动很大，这才坦白了自己的活思想。原来有不少学员一直想开小差，有的还想回到国民党军队，以报当年被共军俘虏之仇。那个时候，教员和连队干部每天晚上都要到各班参加讨论会，也会听到很多有趣的新闻。有几个学员拿出笔记本给指导员看，那上边写的是，段教员讲人类的祖宗是猿猴，那我们就是在听小猿猴讲课，哈哈。有的人竟给段教员画了张漫画，还给画上了又粗又长的尾巴。这个恶作剧弄得段教员也笑了。要知道，学员们敢于把这些拿给教员看，说明他们思想立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又一次投降了，真正从思想上放下了武器。秋天到了，碧空如洗，阳光灿烂，军官教导队举行了结业典礼，学员们都换上了崭新的人民解放军草绿色戎装，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大家精神振奋，喜气洋洋。校领导出席讲话，欢送他们上前线，加入追穷寇的战斗，为人民革命事业立新功。掌声口号声荡漾在金秋的田野之中。
1: 天南海北，各地学员如何变得亲密如一家？五湖四海，文工团员怎样练就军中霸王花？
0: 1948年12月，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在石家庄西郊的康庄村成立。要说组建军大文工团的100多号人啊，竟分别来自10几个单位。真是五湖四海到一起，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却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的老团长徐汉儒曾经亲笔挥毫赠给我一首《军中之花》的小诗，其中两句是：为教助学扬军威，浩然壮歌传天下。的确，军大文工团就犹如一只娇艳的军中霸王花，盛开在石家庄这片红色热土之中。当时叶剑英校长在华北军政大学校部南新城召见了徐汉儒团长，热情地和他握手。此外，叶剑英还向他透露了一个小秘密，说，小许啊，是我从你们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那里亲自

0: 要人才把你挖过来的。需要添置什么演出设备，我可以批给你们经费。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你们尽管说，我会设法帮助你们解决。叶剑英校长这么亲切，这么真诚，让徐汉儒感到非常温暖。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团结大家，建设好文工团。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叶剑英校长审时度势，命令军大文工团立刻开赴解放新区、北平、天津等地演出我解放区著名歌剧《刘胡兰》。徐汉儒至今还记得演出时，当观众看到刘胡兰面无惧色走向铡刀前从容就义那一幕，
1: 现在轮到你了，你是要死还是要活，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当共产党，就这一句，我立马放你回去。
2: 我咋个死法？
1: 跟他们一样走。
0: 观众从座位上哗啦啦的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举起拳头高呼，为刘胡兰报仇，为刘胡兰报仇，活捉杀人刽子手大胡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整个剧场都沸腾了起来。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动员和鼓舞群众争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巨大效果。1950年10月，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从郊区康庄奉命进京，参与组建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为军队的文艺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康庄村的乡亲们前些时候还张罗着要请当年的文艺老兵们回家看看，老团长徐汉儒在给我的来信中也总是说，心中一直还惦念着老区的乡亲们，怀念那时候的生活。正像文工团的一位老同志所说的那样，回忆起当年咱们团在石家庄的演出情景，心里啊就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劲头，真想再回去走走。我留恋那时的学习生活，我留恋那里的一草一木，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不平凡的路程，它将鼓励我前进。

0: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寻访新中国走来的红色印记。今天我们说了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以及这所高等学府在战争年代曾经发生的故事。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激励着人们继续前进。要说咱们燕赵大地上的文化殿堂可不止这么一座，还有一座赫赫有名的华北大学。它位于什么地方呢？又是由谁创办的呢？又留下了哪些传世佳话呢？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孙悟空、猪八戒来到了柳林坡，在土地老的指示下，就找到了 那棵九叉头的老杨树。孙悟空就嘱咐猪八戒，让猪八戒呀远远的埋伏好，他进洞把妖怪往外一赶，你就在这里呀、啊、给他一耙子。好嘞，猴哥，我就来个呀猪手猪带腰。这猪八戒呀晃着大袖子就离树有半里远，在那里站着埋伏好了。再说孙悟空依照土地爷之言，就开始绕这个树了，左绕三圈，是右绕三圈，最后双手啊啪往树上这么一扑，连叫三声开门开门开门。这话音刚落，就听见一声响亮，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棵大杨树上啊就门开两扇。然后再看这棵树啊不见踪迹了，闹了半天呢这是一个障眼法，刚才呢那是打开门的密码。孙悟空往里这么一看，哦，就发现里面呢是光明霞彩，没有人烟。孙悟空噌往里一纵身，再仔细一看，你别说这个妖怪住这个地方啊，哎，倒挺清幽的，烟霞晃亮，日月透明，白云常出洞，翠藓乱漫亭，一径奇花争艳丽，遍街瑶草斗芳荣，温暖气景长春，浑如狼院不亚蓬营，华灯攀长幔，平桥挂乱藤，风衔红蕊来严酷，蝶戏幽兰过石屏啊。哎，孙悟空一看，看来这个妖怪倒是个清雅的妖怪。他仔细往前再看，哟，就发现呢前面有一块石屏，石屏上有四个大字，清华仙府。孙悟空跳过石屏再往里一看呢，

哎呦，就见里面呢坐着的正是那个老怪国丈啊，国丈怀中搂着个美女，这孙悟空没见过那后妃娘娘，但是呢也猜个八九不离十，这肯定就是那美貌的后妃了。就见那国丈啊在那里扼腕叹息呀，哎，真是好机会，好机会呀！3年是眼瞅着今天是一招成功。没想到啊，全被那猴头给我破了呀！怎么的？他抬眼一看，正好跟孙悟空眼光撞上。孙悟空用手一指，我把你这伙毛团子妖怪，什么好机会？趁老孙一棒，歘，一棒就削过来了。哎呦！这国丈一看也顾不了美人了，往旁边那么一推，去你的吧！哎，抡起盘龙拐，急驾相迎啊！两个人呢就在洞前面又打起来了。这场好杀呀，比刚才又有所不同了。那真是棒举蹦金光，拐轮凶气发。那怪道：“你无知，敢进我门来！”嘿嘿，我有意降你这个邪怪。那怪道：“我练国主你无干，怎得欺心来斩我？”嘿嘿，行者道：“僧修正教，本慈悲，不忍儿童活剑杀。语去言来各恨仇，棒引拐架当心扎，促损奇花为故生。”踢破翠台因把花，纸上的那洞中霞彩欠光明，檐上芳菲聚眼压，乒乓惊得鸟南飞，吆喝吓得美人散，只存老怪与猴王，呼呼卷地狂风刮，看看杀出洞门来，又撞雾能呆性发呀！嘿嘿，猪八戒在外面守着呢，一听里面吵吵闹闹，把猪八戒呀，急得心痒难挠啊！怎么还不出来呀？还不出来呀？嗨，光，这位呀，也心急点儿，拿着钉耙一下子把这洞门呢就给搂倒了。这洞门一倒，呼，又现出九叉杨树啊！我砸了你！我砸了你！梆梆，拿着耙子呀，搂了几下子。就搂的那九叉杨树鲜血直冒，嘤嘤有声啊！猪八戒一看，这棵树，也成精了呀！我让你成精，我让你成精！梆梆梆梆梆梆，搂了几耙子，这树啊，彻底的给它搂死了。正在这搂着呢，孙悟空引着那国丈就出来了。猪八戒一看呢，正好我立功了。他一句话没吭，赶上去是举耙就搂，在这呜，一耙子砸下来了。哎呦，把这国丈吓得一蹦啊，往旁边这么一闪，一看，哎呦，怎么又来一位呀？一个大猪头手里拎着9尺钉耙，好不威风啊！哎呦，这国丈一看，一个孙猴子，我都难以抵得住啊，又来一个猪头精啊！我哪能是他们两人对手啊？赶紧跑吧！唰，把身形这么一晃，一道寒光，噌，奔东走了。孙悟空一看，别放走他，追！追！唰，师兄弟二人呐，往东就追呀。你想想，那国丈哪能跑得过孙悟空啊？孙悟空眨眼之间就要把这国丈给追上了。突然间，唰，怎么呢？这寒光没了哦，孙悟空赶紧立脚这么一看，就听见呢前面鸾鹤声鸣，祥光飘渺。孙悟空举目一看，哎呦，就见前面呢来一个老熟人，大背了头啊，手里拄着一拐杖啊，身穿着百兽服，把那寒光啊给罩住了，赶紧的冲着孙悟空摆手啊，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大圣慢来，天蓬休赶，老道在此失礼了。孙悟空一看，哎呀，老熟人啊，蹦过来，赶紧打理，原来是寿星兄弟，你这是从哪里来呀？原来呀，来的非是旁人，乃是福禄寿三星之。

0: 的南极老寿星啊，那跟孙悟空关系太好了。想当年在那镇元大仙那里，孙悟空推倒了那人参果树，还是人老寿星加上福星禄星一起呀、去托人情的。你别看老寿星这么大年纪了，跟孙悟空啊称兄道弟呀、猪八戒一看也不外呀、在天空中老碰见呢。我说你这个肉头老儿啊，你怎么把这寒光给罩住了？你把我们的妖怪呀、给捉住了吧。哎呀，寿星啊赶紧陪笑，在这里呢，在这里呢，还望二公饶他一命吧。哦，孙悟空一听，这个妖怪与老弟有何相干？你为什么过来给他说人情啊？哎呀，大圣啊，他呀不是什么妖怪，乃是老道我的一副脚力呀，是我的坐骑。哎呀，三天前呢，我呀没看住他，没想到他居然跑到这里成了妖怪了。所以呀、大圣给我一个面子，不要打杀他吧。哦，既然是老弟之物，你让他现出本相让我看看。好好好，马上让他现出本相。您先把这棍子收了。孙悟空一听，我给别人面子哪能不给你面子呢？唰，孙悟空啊把金箍棒往耳朵眼里这么一扔，老寿星这才放心呐，赶紧的把这寒光放出来了，把脸一沉，你这个孽畜还不赶紧现出本相，大圣已然饶你死罪了，快快现出原形吧。再看那国丈啊，就地打了个转，滴溜一下子就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白色的梅花鹿。这老寿星拿起拐棍，就是刚才那国丈使用的那盘龙拐，闹了半天呢是老寿星的拐杖啊，往这白鹿身上啊打了两下子。你这畜生啊，连我的拐棍你都给偷来了，害得我这两天呢跌了三脚，你知道吗？真是的，还不赶紧跪下。就见这只白鹿啊匍匐在地，口不能言，只能磕头滴泪呀。哎呀，大圣，你看你看我这个坐骑啊，这个畜生啊。这寿星啊还挺尴尬。孙悟空猪八戒一看呀，哎呦，你别说，寿星这坐骑挺好啊。就见他呀一身如玉简斑斑，两脚参差七叉弯，几度积石寻药补，有招可处隐云禅，年深学得飞腾法，日久修成变化言，今见主人呼唤处，现身民耳浮尘还呐。孙悟空一看，行了行了，既然是你的坐骑，这个面子当然得给你了。多谢大圣，多谢天蓬啊。那老道我就先走了。哎，孙悟空一把扯住了，我说老弟呀，先别走，还有两件事情没完呢。哦，还有什么未完之事呢？还有那美人没有抓获，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物。另外还要带着两个犯罪分子回到比丘城见那昏君，然后让那昏君瞧一瞧，俺老孙也好回旨啊。这都得你跟着一起去。这寿星不愿意去，但是没办法呀，谁让自己的坐骑 那是犯罪分子了呢？那既然这样，老道啊，就听大圣吩咐，我在这里啊，暂留一时，您与天蓬元帅下洞擒捉那美人来，咱们呢同去比丘国呀。好好好，那老弟你在这里略略等一会儿，我们去去就来八戒、猴哥，咱赶紧去这清华洞，咱拿妖怪去。好啊，我最爱拿女妖怪了，拿妖怪呀。如师兄弟俩呀再次闯入清华洞啊， 进来这洞里没有其他小妖怪呀，就剩下那一个美人在那战战兢兢了。本来想跑啊，听到外面打斗声音响，他又不敢往外跑。后来听到外面呢没声音了，没声音赶紧跑吧。他赶紧的转出石屏往前门走，他没后门啊。结果往这一走，猪八戒正好闯进来，哼，哪里走，看爬，肉一爬就砸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那美人给吓得呀，手里又没有兵刃，不能迎敌呀，赶紧把身形一闪，化成一道寒光，咻，往外就跑。感情啊，这是跟那陆经学的，往外就跑。他可不知道这猪八戒后面正是孙悟空啊。孙悟空一看一道寒光迎面过来了，哎，在这当拿金箍棒照着寒光就是一棒啊。那你想想，就这妖怪哪经得住孙悟空这一棒子呀，当场扑通，死尸是栽倒尘埃呀，现出本相。两个人一看呢，哎，闹了半天是一个白面狐狸呀。猪八戒蹦过去，啪，又打了一耙子。怎么的？这也有我的功劳。哎，孙悟空说：“你别打烂他呀，留着他去见昏君，让他看看。”好嘞，好嘞。这猪八戒也不嫌肮脏，一把呀就揪住这死狐狸的尾巴，拖拖扯扯跟着孙悟空出了洞府啊。见那寿星老正在那里啊，摸着鹿头骂呢。你这个畜生啊，我怎么说你好呢？你怎么能够背着我逃出去再次成精啊？啊，你成精就成精呗，你为什么要吃唐僧啊？你这不是作的吗？啊，要不是我来呀，孙大圣一定把你打死了。你看你闯的大祸。孙悟空正好啊蹦出来，哎，老弟在说什么呢？我嘱咐鹿呢，我骂他呢。这个时候猪八戒把这死狐狸啊，帮望着梅花鹿面前这么一扔，瞅瞅吧，这可是你的女儿，你的美人吗？那鹿啊点头晃脑，伸着嘴闻了闻这白面狐狸，悠悠发声，好像有眷恋不舍之意呀。嘿，被这寿星老当头打了一巴掌，你这个孽畜啊，你能够保着命就行了，你问他做甚呢？啊，赶紧的。他解下勒袍的腰带，把这鹿啊扣住镜像就牵过来了。大圣啊，你看看这妖精也出了，那是不是一起去比丘国见那国君去呀？哎，不着急不着急，咱们索性把这边呢打扫个干干净净，以免他年复生妖孽。八戒，在，赶紧的把这个地方烧了得了。好嘞。猪八戒呀举耙子把这柳树杨树啊是一顿乱搂啊。孙悟空又念动真言，居出当方土地，命令土地给我找些枯柴，点起烈火，给你这地方啊消除妖患，以免以后再生妖孽。哎，好好好好。这土地爷爷看了看这寿星老，心说话，就是你，就是你呀，我早知这鹿的主人是你，所以我不敢惹他呀。现在好了，有孙大圣撑腰啊，赶紧的吧。他立刻转身，阴风飒飒，率起阴兵，就搬来了一些稻草、枯枝烂叶的，往这一堆一把火，把这一座清华妖怪宅烧作火吃坑啊。孙悟空看烧完了，这才喝退土地，带着寿星，牵着鹿，拖着狐狸，回归比丘国王宫殿前呢。然后对着国王就说了：“看看，这就是你的美后。”哎呦，这国王一看呢，这是狐狸呀，可不是，不是狐狸精，怎么能够把你害成这样？你再看这是谁？他一指寿星，哎呀，这是什么精啊？是不是大头怪呀？呸！连天上寿星南京老人你都不认识了？哎呦，这是寿星啊！哎呦，这整个王宫里头的文武大臣，后面的嫔妃呼啦一下子 全跪倒在地了。孙悟空赶紧的搀住国王，哎，你别拜他呀，你看他牵的那个白鹿嘛，那个鹿儿就是你的国丈，你要拜呀，拜他去呀。
1: 哎呦，国王这个时候啊，这才明白，羞愧无地呀。哎呀，只能说呀，感谢神僧救了我一国小儿，真乃天恩业呀。快快传召光禄寺安排素宴，大开东阁，寡人要宴请南极老人和大唐圣僧啊。
0: 光禄寺今天可忙活坏了，一天呢摆了三顿宴了，赶紧的大排宴宴呢。唐僧这个时候也赶紧过来拜见了寿星，沙和尚也过来，这都老熟人了，过来见了礼。那都问呢，既然这白鹿是您老人家的坐骑，他怎么能够下界为害呀？
1: 哎，别提了，哎，这不是三天前吗，东华帝君过我的荒山，我留着帝君呢，我们俩一起下棋，这一局棋呀下了三天，一局未终。嘿，没想到啊，这畜生啊他就跑了，等着东华帝君告辞走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才屈指一算，哎，这才知道啊，他跑到这个地方为妖作怪，所以啊我特来寻他。哎呀，真是万幸啊，正遇着孙大圣施威，要是我迟来半步，这个畜生啊哪有他的命在呀。
0: 哦，原来如此啊，行了，酒席宴已然摆上，快坐吧。那大家说怎么坐呢，寿星说那还得说我这哥哥孙大圣他坐首席呀。孙悟空说，有我师父我哪能坐首席呀，你为客你坐首席，就推着寿星啊坐了首席，唐僧坐了次席，国王前席，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侧席，旁边呢又有两三个大师相陪左右，命令仿丝洞月。这国王啊手端着紫霞杯是一一敬酒啊，那别人喝唯有唐僧不喝呀。这猪八戒呀还向孙悟空说呢，我说猴哥，你看，这好家伙，这素斋呀比刚才更好，这么着吧，果子让你，汤饭呢，都让我受用，你看怎么样啊，你随便随便，好嘞，我就不客气了。猪八戒呀用手一搂，好家伙，前面的几个盘子几个碗全搂过来了，一张嘴呱唧呱唧吃个精光啊。这吃饭就不表了，简短接说，眨眼功夫一席宴宴已然结束了。寿星啊人家也不在乎这个，起身告辞，大圣啊我应该回去了。
1: 仙翁且慢。
0: 寿星回头一看呢，闹了半天那比丘国国王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寿星面前，
1: 请仙翁啊赐我一个驱病延年之法呀。
0: 哎呀，寿星一听乐了，哎，我呀这一次出来呀就是为了寻路，所以呀没带什么仙丹呐，想传给你修养之方吧，你看看你这模样啊，筋衰神败不能还丹呐。这么着吧，寿星一伸手从衣袖当中啊掏出三个枣，这有三个枣啊是东华帝君呐给我的，我没有吃，今天就送你吧。
1: 哎，
0: 神仙吃的枣啊，赶紧的比丘国王抓过来，哎，按嘴里了，这么一吃立刻身轻病退呀。后来人家呀活了250，猪八戒一看，我说老肉头，你有活枣也送给俺老猪几个吃吃呗。哎呀，我说天蓬元帅呀，你跟着裹什么乱呢，什么时候啊你到我那里去，我送你几斤，然后赶紧的牵着白鹿人家走了。那这面呢，孙悟空念动真言，让那土地城隍设定真官，赶紧把那1111个小孩给护送进城，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
1: 哎呦，这下比丘城男女老少啊，都感激唐僧师徒啊，都不怕他们相貌之丑了，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架着唐三藏，牵着马，挑着担，然后送出了比丘城。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我是一枚电池，能量枯竭的我只能接受被抛弃的命运，但这不算完，我体内的重金属和电解质废液会让这片土地遭受诅咒，人类会为他们的始乱终弃付出代价。我是一枚电池，虽然我体内已没有电能，但人类把我和同胞们集中起来为我们养老，我可以发挥余热，让世界更美好。
10: 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学会垃圾分类，让反派变为英雄。
11: 我要吃桃酥里脊。
12: 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13: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1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1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15: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12: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功德的公。
16: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15: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14: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17: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5: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17: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15: 我的妈妈有空，还去别人家串门。
17: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

0: 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1: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0: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3: 声纳互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4: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在我省的畜牧业版图当中，保定唐县一直以来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肉羊集散地，全国重要的肉羊育肥基地。曾经文艺味儿之唐县的黑色幽默 道出了这个养殖大蟹难以回避的发展痛点，那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而如今，从粗放散养到生态精养，从手工加工到数字赋能，唐县用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使得养殖与生态得以协调发展。下面一起了解保定唐县的生态养殖密码。
10: 自由自在，瞧瞧我们这山景房，太行山苍劲有力的轮廓和万里晴空紧密相连，通风又敞亮，是不是超有牌面啊？
11: 真是太舒服了！
10: 看看我们这油光水滑的毛色，壮实匀称的体格，就知道日子过得有多惬意了。阳关有张强跟我们打了18年交道，全靠这位的贴心照料，以前可没这待遇。
12: 之前呢，我是在村里养，就在我们村里养，都是说我们自个儿建的那种小圈。小圈的话，它只能说人端着盆去撒料，所以呢非常费劲。这个羊它一直就窝在粪里面，啊，从入栏到出栏才清一次粪，因为它环境脏嘛，它容易得病。
10: 看看。现在呀，可是彻底大变样了。我们住的可是正儿八经的养殖小区，档次直接拉满。
12: 这是两个传送带，这个传送带呢，就是我们这100多米长的一个羊圈的羊粪，都顺那个漏粪门下去以后，到这个网布状的传送带上，然后呢，再到我们这一条传送带，这条传送带呢，能够直接到我们的拉粪车，以后呢，到我们的有机肥发酵车间。羊粪呢在羊圈里面存不住，减轻了这个圈舍里面的一个氨气的味道和臭味。没有氨气味，没有臭味的话，这个羊呢就会生长得快。
10: 自打他把我们领到这高标准养殖示范区，他每天呀也是乐呵呵的。行业领先的漏粪板加传送带清粪系统，粪尿及时分离，自动清运。饲料统一配比，疫苗专人接种。
12: 我们到这儿以后，我们有好多的河北农业大学的老师过来给指导，把我们的营养配比给调整，这是我受益最大的一个，把这羊的日增重也给提上去了。就
10: 壮实健康就是我们的颜值巅峰。对了，我们不光吃得好，嘿，抬头看看屋顶全是光伏板，
13: 环境用电，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用电，包括我们这个给羊拌料用的这些设备耗的电，包括我们这个清这个羊粪用的电，都是用这些电。除了一个电方面的这个效益之外呢，对羊的好处是什么呀？它这个夏天热的时候，它隔紫外线，它降低棚内的温度，大概降低5度左右。
10: 现在呀，我们可是唐县的香饽饽。唐县农胜牧业育肥羊产业园区一共要建设2期，1期18家养殖户都已经入住了，2期还在建。听隔壁的羊说呀，整个园区全部建成后，可存栏30万只肉羊，年出栏60万只，处理有机肥10万吨。这可是咱们河北名副其实的生态循环养殖标杆。我们小小肉羊竟成了唐县的支柱产业了。
14: 我们是体现4个字吧，一个是财，一个是改，一个是属，一个是动。所谓财，我们沿京昆高速2侧，我们一共是动迁了220万只羊。这个改，县域内所有的饲养养殖场所全部实行漏粪板加发酵床养殖模式。所谓一个属，通过精心谋划打造了4个肉羊养殖集中区，让动迁的养殖户有地可去。所谓都，县委县政府审视都市，根据我们县的肉羊整体承载量，严禁再继续扩大规模，县域内严禁新建肉羊养殖场。
15: 随着220万只肉羊完成集体动迁，住进养殖小区，唐县已经陆续建成了像柏江啊、牛洛北罗啊、北报水、羊羔河4个高标准养殖示范区，6000多个养殖场户完成了生态化改造。如今，在7山2水1分田的唐县，绿色养殖已经俨然成为了行业主旋律，智能化设备更是贯穿了养殖加工各个环节。
1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河北瑞德利食品有限公司的 5G 智慧工厂。 这里是唐县肉羊深加工的阵地，全流程实现智能化管控，一只普通的肉羊在这里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0: 肉羊啊，经育挂、沥血等25道标准化工序处理，将白条羊精准控制在了40到50斤。排酸后，白条羊进入分割区，被加工成冷鲜、冷冻、调理、熟食四大类产品。
17: 假如是一个扯皮，原来就是人工，四五个人才能拽皮，费劲的不行。开始我们就宰几百只羊，现在我们宰几千只，甚至在旺季的时候，我们达到15000只羊。
18: 就每天嘛，
17: 对，每天。
0: 目前企业共设置有屠宰车间、分割车间、半自动化油脂提炼车间、羊血深加工车间、酱卤车间、深加工调理车间六大智能化生产车间，实现了肉羊从头到尾的全利用，甚至以前丢弃的羊骨羊油中都提炼出了胶原蛋白肽和高端油脂，实现了细胞级开发。
19: 这是全国首条羊血生产自动化的生产线，每年产能能达到100万件每年。然后它从那个灌装到封口，实现一个无人化作业。
0: 一只羊可出40多种产品，智能生产线让效率提升40%，出品率提高25%，能耗降低30%。采访中，宗亚如难掩自豪。如今，瑞德利年屠宰肉羊近300万只，深加工肉制品6.5万吨，远销迪拜、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30亿元，稳居全国第一。
18: 销售量能达到多少？
17: 销售量鲜货这块我们达到大概是18个亿左右，然后分割品大概达到3亿左右。现在我们熟食现在正在研发新产品，大概就是1000万左右。
0: 纵观唐县全县5家屠宰企业，年屠宰量超400万只，年销羊肉及副产品17.5万吨，规模领跑全国。为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畅通产销对接渠道，2024年唐县还搭建起了唐县肉羊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买家在平台下单，系统就会匹配经检疫认证的养殖户，电子合同、支付定金、物流跟踪一气呵成，交易环节一目了然，价格透明。
14: 重点是针对肉羊产业，从遗产上重点是抓规范，从二产上重点是抓提成，这个重点解决有产品无渠道、有渠道无品牌的这种工作格局。
0: 目前唐县肉羊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闭环，涵盖养殖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售、有机肥生产等多个环节。如今啊，成功入选全国名客优新农产品名录的唐县羊肉已牢牢占据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超1/3的市场份额。随着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唐县羊肉的品牌势能正加速转化为增收动能，让羊产业真正成为了富民产业。从太行山东路的天然牧场到规模化养殖小区，再到智慧互联的产业链条，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唐县依托品牌化、数字化、全链化发展，写下了肉羊链动百亿产值、富裕10万群众的产业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北方也能种茶，您可能想不到，在石家庄灵寿县啊，已经开启了茶产业。现在南营乡的1000亩茶园里，茶农们正忙着采茶。
20: 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的山野间泛起层层新绿，还乡茶园里一垄垄茶树吐露新芽，茶农们一大早穿梭于清脆的茶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下新鲜的嫩芽，将片片鲜嫩的茶叶迅速收入篓中。
21: 收入也不错，一个月能3-4千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20: 从过去守着青山没出路，到如今种茶采茶有奔头，太行山下的村民靠着一片茶叶过上了好日子。
22: 现在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茶树呢，生长在海拔近1000米的这个五岳寨山脚下，常年住的是天然氧吧。 每年的采茶季呢，都会从杭州那边请专业的炒茶师傅过来做手工茶，保留了这个茶叶原始的这个香气。每年呢，咱们这个茶叶呢销往京津冀各地，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爱茶的茶客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哎，买点茶叶走。
2: 在你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20: 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当地以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种植，统一品牌销售，让小茶叶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目前南营乡漫山、东四岭、南营、北营、抓马等村已发展茶叶种植1000余亩，年产鲜茶8000斤左右，其中精品绿茶6000多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采茶、制茶、品茶、观光，茶产业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昔日深山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群众身边的金山银山。
3: 茶叶产业是生态产业、富民产业，也是我县典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抓手。作为林业部门，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生态茶园，提升茶叶品质，全力支持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在病虫害防治、体质增效、资源保护等方面切实为茶农排忧解难，同时持续推动林茶融合、茶绿融合、休闲体验等新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20: 鲟鱼肉质细腻爽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我省鲟鱼养殖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等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下面我们要到的是石家庄井陉县，了解那里山泉水养出的鲟鱼。
5: 我身后这些池子呀，就是今天我们主角生活的地方，哎，鲟鱼的养殖池。鲟鱼是冷水鱼啊，所以它对水质的要求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23: 鲟龙鱼是一种古老的冷水鱼品种，起源于100年前，自古就被视为高级滋补佳品，有水中活化石、水中大熊猫之称。鲟鱼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水质的好坏、水温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它的生长，再加上人工养殖技术复杂，因此一直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鱼类。石家庄井陉县威州镇是河北有名的鲟鱼养殖之乡，这里依山傍水，环境宜人，拥有10几平方公里的野河湿地，地下泉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素有鱼米之乡、小江南的美誉，具备养殖鲟鱼的天然优势。威州镇从1996年开始大面积养殖鲟鱼，成为华北地区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
24: 咱们这个不仅仅是可以饮用的头道活泉水，而且这个地下泉水它来自岩层深处，不受地表温度的影响，就是不管咱们地，就是地上温度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零下或者是零上多少度，它呢这个水温是一年四季恒温的，冬天是不低于15度，夏天最高也不会高于18度。这个水出来的咱们这个鲟鱼没有任何的土腥味，非常的干净，它的体表通体是黑黑的，然后呢它的肚皮是白白的，然后嘴巴这一块也是，你看它是尖的，咱们这个肉质鲜嫩，而且紧实不松散，它是优质鲟鱼品种里面的贵族。
23: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熟的养殖技术也是井陉鲟鱼品质优良的关键。经过近30年的发展，当地渔民摸索出了一套分级养殖法。威州镇的鲟鱼从小育苗开始，就要经历从孵化池到育苗池再到放养池的迁居之旅。
5: 这个地方呢，是这些鲟鱼的幼苗的生长的，可以说是基地吧。来，我问问严站长，这块所有的小的鲟鱼苗都在这块进行育苗是吧？
25: 对，都在这边育苗，整个车间。
5: 像小蝌蚪一样的这个苗，大概这是什么育龄的呀？
25: 进来以后有10多天吧，咱们这是刚进来的，最小的。
26: 这一批
25: 这叫稍微要大一点的。
5: 这个就已经能见着雏形了。
25: 对，
5: 这个大概是多久的？
25: 这个应该在一个月左右吧。
5: 啊，一个月左右，他们就可以从那个池子到这个池子里面来了。
25: 一边大了，一边要往开封，密度要太大了，要往开吸一下，随着一直长大。
23: 分级养殖给了鱼苗足够的生长空间，14个月后，当初的小鱼苗就会。

0: 皮脆刺少。除了在渔村品尝特色鲟鱼宴，对于外地的顾客，当地企业互动鲟鱼及鲟鱼分割产品在线上线下销售。近两年更是推出了实用方便操作简单的鲟鱼预制菜品，叫响了景行鲟鱼品牌。
1: 比如说这个剁椒味的，还有这个清蒸味的，然后回去呢我们有视频讲解，也有文字的介绍，老百姓拿到手里这样的高端鱼就可以简单的操作，但是味道还特别好。
0: 为了提高鲟鱼产业附加值，景行县以威州镇为核心，整合冷水鱼资源，推动当地从传统养殖向休闲渔业转型发展。2022年景行冷水鲟鱼入选了景行县第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如今景行县建成集鱼苗培育、养殖、电商销售、观光垂钓为一体的省级大型冷水鱼养殖基地2000多亩，拥有20余家鲟鱼养殖企业，年孵化能力上千万尾，年产值近1亿元，鲟鱼养殖奏响了富民渔歌。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净菜是指把毛菜经过加工之后达到无不可食部分，无枯黄叶，无泥沙，无杂质等要求，烹饪食用前基本不产生废弃物的产地初加工食品。净菜进京是我省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保障北京市场供应，同时促进河北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可以说，河北净菜一头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河北净菜的闯关之旅。
4: 闯关的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7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
5: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在刮痧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4: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
6: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了防虫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茄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了。
4: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儿。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
7: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10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4: 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净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净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信誉就建立在这一道道检测线上。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
8: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10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是 0.3 厘米它就是 0.3 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了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4: 10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5%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

0: 程。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两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
1: 从固安到北京一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0: 为了让这一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沃盛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和北京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 1.5 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和北京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
2: 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3: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4: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0: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它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涉事蔬菜等五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集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 43.04%， 比上年提高 0.54 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五成的鸡蛋、七成的牛肉、八成的羊肉，天津市场三成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
5: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6: 自从有了河北净菜这个品牌，一些超市、餐饮、电商平台都主动过的谈合作，合作社农户的户均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地种植规模。
0: 全国第一的供应量靠的不只是产量，更是河北省从田间到餐桌这一整条净菜服务链的竞争力。从订单农业到品牌标准，再到精深加工、智慧物流、产销对接，这条生活性服务业新赛道，河北净菜正越走越宽。
7: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0: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1: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9: 妈，我想你了。
10: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9: 妈，记得按时吃饭。
11: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8: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老夫人徐氏被压在李清良的玩花楼上，两个恶奴逼徐氏自杀，老夫人万分难过，后悔呀，悔不该让儿子守人到他家读书，结果被李贼害死，断了王门之后，想到这儿，他把生死直直度外，是啊，儿子都没了，我有什么指望啊？用手点指骂道：我把你们两个畜生，说什么奴随主使，分明是李廷柱的帮凶，杀人的凶手。哎，对对对，老太太你得明白，

0: 我们哥俩就是干这个的。你老不知道好歹，竟敢骂我们哥俩，那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想痛快呀、啊、都不行，我们啊要一刀一刀剐了你，让你活受罪，尝尝到底是骂人疼，还是用刀子割人疼。这俩小子说着就奔夫人扑过来，老夫人一看是又急又难过，想我徐家保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啊，应该说大明的江山千斤重，我的先祖元帅徐达得担800斤，黄蜂我们家没有杀的刀绑的绳，不管男女皆是如此，嘿嘿，我死在两个狗屎奴才手，我太冤了，不能叫他们称心如意，我呀认可跳楼自杀。老夫人躺这个地方呢，周围有栏杆，没有窗户，干嘛？这个地方呢是喝酒观花眺望的地方，所以往前跑个十几步呢，就到栏杆这往下一栽，就掉在下边。这是三层啊，那掉去就完了。老夫人已经看明白，所以她一劲往脸上一蒙，扭身斜着噔噔噔噔噔噔跑过去。眼看呢她也倒在了栏杆边上，身子也往下栽的功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下边上了一个人，这个人身法特别快，很快来到两个恶奴的近前，这两个恶奴要砍夫人，只见这个人一伸手，啪啪，两个人哎呦哎呦两声被点穴动不了了。随后这个人蹭就来到夫人的背后，一伸手砰抓着后边衣领子往怀里拔一带，嗨，你别死了，把他拽过来了。老夫人脑袋嗡一声就栽在这个人怀里，这个人拿着把他扶住，哎呀，老夫人快来坐坐坐坐，又把他扶在了床上。夫人这才睁眼观看，就借着微弱灯光看见面前这个人面罩金纱，浑身穿青挂皂，头上绢花罩头，这是夜行衣呀，手拿兵器。嗯，就是一愣，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这个人微微一笑，我来救你的。哦，那俩小子呢？你看，老夫人顺着蒙面人的手指一瞧，哎呦，再看那两个恶奴啊，正张着嘴举着刀，两眼发直，哈喇子都淌下来，一动不动站在那，犹如庙里的泥像一样。原来他们俩是中了来人的点穴棒。夫人正在发愣，蒙面人说，老夫人快走吧，此乃是非之地，不能久留，随我走。哟，夫人这才听出来，这个蒙面人救自己的是个女子。哎呀，多谢这位侠女救老身一命，可是怎么走啊，这楼没楼梯呀。这个女子笑了，老夫人，我知道这楼没有楼梯，可是我既能上来也能下不去呢，来，我背你。老夫人一看是女的，那就没有什么忌讳了，往这个女子身上一趴，只见这女子一只手拢着老夫人腿，然后很快来到了栏杆边上，往下一纵身，真如燕雀腾空飘然而下，仿佛是棉花落在地上鸦雀无声。紧跟着他蹭蹭蹭来到大墙边，翻墙而过，随后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出了李府，来到一条僻静胡同，这才放下夫人。老夫人，一会儿天亮了，你老啊赶快从西门的城门口出城，奔黄河渡口，在那块有京城来了一位钦差大人，他是视察山东的安院大人，他叫王守仁，可能是你儿子，你呀到那喊冤告状去，快出城，听见没有？
1: 好、哎哦、好些人呐、啊、哎，你别安慰我了，我儿子让李廷柱害死了。
0: 他又想人家好心安慰我，

我就别说了，多谢恩人指引，请问女侠贵姓大名？老身酒后好报救命之恩。夫人不用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记住我是个女子就可以了。说完唰一晃身踪迹皆无，把个老夫人都看呆了。哟，这是人吗？怎么像一阵风就没了？这是神是狐仙吧？他正在发愣，猛然胡同口上来俩人正在说话。哎，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啊！夫人吓坏，他赶紧东拐西拐逃了出去。此时天也大亮，就看城里的百姓啊，呵，有的扫街，有的洒水，有的用黄土垫道，人们议论纷纷，快快快快收拾啊！昨天没收拾好，今天收拾。我告诉你们，没收拾好，小心你们的买卖就跟你们关门。哟，这是干啥呀？旁边有人说，你不知道，钦差大人到了，王钦差奉皇上之命，海外天子代天巡守到这儿，你看着吧，有倒霉的。哼，对不起，也是喝尽民脂民膏的赃官，不许胡说，这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呢不像他们那么坏。老夫人也顾不得这些，心想，哎呦，我现在奔黄河，那是黄河呀，我也不认识啊。他有点头迷眼花心直跳，怎么饿的？你想啊，他走路折腾这么多日子，昨天倒在老李家这，衣服没换，身上也没洗，喝了一杯酒就昏过去了，没吃没喝又折腾一夜，天又到这一会儿了，饿得发虚，摸摸兜分文皆无，怎么办？哎，我得活呀，要饭吃。我也想办法到京城，到定国公府找我那哥哥状告李廷柱。有要饭怎么要啊？他不会，他过惯了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就是随王府途中乞讨他也没有亲自要过，都是老家人要回来了，先紧夫人吃，剩点王府啊才填吧填吧肚子，所以他不会要饭，现在得自己要，怎么开口啊？哎，人有脸树有皮，就凭我一品诰命夫人要饭？不要不要就饿着。现在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说什么我也得挺过去，我要饭吃也要到京城，我找我的哥哥定国公状告李廷柱，叫皇上派人抓住李廷柱，把他千刀万剐，为我儿子报仇。何出去了，脸不要了。他往街上一站，冲着来往行人道了个万福，南来北往的过路君子，人人志士听之。老身是外乡人，走到此盘费花尽，那位囊中如有花不了用不尽的余钱散银，请赏给老身一点儿，三两五两不嫌少，十两八两不嫌多，哪位行善积德，将来多福多寿。老夫人徐氏要了半天，不但没人给，反而啊都冲他发笑。嘿，这人呐、越聚越多。是啊，济南府是大城市啊，过往行人太多了，甭说坐地户都跑着看热闹。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来个疯婆子要钱呢。哎，那是个病人，帮点算了，怪可怜的。今日疯婆子给点，哎，不用不用不用，人家开口啊就要二两三两银子不嫌少，人还嫌少呢，十两八两不嫌多，看意思得给个百八十两。哎呦，那劫道去得了呗。有病疯子，谁说不是呢？好人哪有这么要钱的？说来也难怪，过去啊一个大工匠干了一个月也挣不了三两二两银子，你一开口要那么多钱，那哪行啊？那得说好话，得怎么说呀？十文八文的要，一文两文的求。徐夫人不知道，过去的从来没有用过散文铜钱呢，所以大家是光围着发笑，没人给钱。老夫人徐氏一看，这些人干嘛只看我笑啊？心里不高兴，有些不痛快，心想：这里的百姓真怪，给不给钱的我不恼，干嘛嘲笑我？
戏弄老身呢。当时脸色一沉，厉声喝道：“哎，你们不给钱也罢了，缘何发笑？分明是无礼，欺负我这外乡人！你们速速走开！”大家一听更乐了，乐得前仰后合，不但没走，反而围个水泄不通。就在这么功夫，就听人喊：“哎，闪开闪开，干嘛呢？那就围着，都都都都都。”大家回头一看呢，认识。你这么说吧，济南府得半城人认识这个人。哟，二爷来了，二爷，嘿嘿嘿，快开门，这块来了你同行，归你管，在你地盘啊，要饭呢。啊，那就赏他点呗。哎，不行不行，要价太高，口气太大，是吗？那我看看，这个人正是韩龙。他觉得奇怪，手分人群来到里边打量老夫人徐氏。夫人一看进来人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黄白净字，粗布衣服又脏又有补的。到夫人眼前他笑了：“哎，老人家，你从哪来呀？要多少年饭了？冲你这身打扮，倒像有钱家的夫人。不过衣服破了，哦，败家了，不想要饭。不瞒您说，我是济南府的花子头，本地要饭的全归我管。你在这儿要半天没人给，你知道为啥吗？”“哦，老身不知。”“哎呀，老人家，这叫行家不可立不干。一个长街乞讨，就像你往这儿一站在家一样。你这么说话，十两八两三两二两，那谁给呀？这一样话可得两样说，您要的太多了，人家给不起。”“哦，原来如此。”一句话提醒了老夫人。“是啊，也是我一时糊涂，光生气，大伙围着我笑，就没想自己说话惹人发笑。要饭呢不能像我那么说。哎，对对对对，哎呀，多谢你指点，老身告辞了。”说着夫人徐氏转身要走。韩龙说：“别去，老人家，您是不是两天没吃饭了？”“可不是嘛，你怎么知道？”“哎，嘴唇都发干，眼睛无神，看您呢这脸呢干巴巴，我能看出来，挨饿的滋味我可尝过，太难了。你个妇道人家岁数又大了，讨教不容易。哎，这个地方车来车往的，人又多不方便。反正啊，我也没啥人，我看您就投缘。这么办，我养活你行不行？我认你老当干妈，我给您当儿子，我养活您一辈子。我是花子头，别人他们不敢小瞧你，行不行？”哎呦，夫人心里一忽闪，心想这个花子要认我当干妈，他觉得不舒服。凭我一品诰命夫人能收个要饭的吗？反过来他又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夫人呢，贫在大街无人问，腹内空空，分文皆无，这个花子头想认我为干妈，足见这孩子心地善良。哎呀，看来人间自有真情在，不过我得问问，我不能老这么受穷啊。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你身强力壮也要饭呢？你怎么不干活呢？韩龙说：“老人家，这话长了，我呀叫韩龙，本地的老户。当初我父亲是好样的，一身的好武功，是镖师保镖的，数个字儿说他叫韩天鹏啊。”哟，夫人呢知道这个人韩天鹏，他是不是叫韩英？韩天鹏会使飞镖，对不对？哎，对呀，你怎么知道呢？哎呀，当初啊我和我的老爷见过他。夫人想不到老镖客的儿子竟落到这般地步。这个韩英啊给王景华保个镖，有交往。那你父亲可好？别提了，3年前呢就没了。

0: 家业，就我一个人，按道理几辈子也花不了。那你为什么又乞讨了呢？还怪我，别人一撺呢，我把钱呢都扔河里了。你扔河里干嘛呀？你傻吗？不是，扔宝盒里了。哦，你耍钱呢？可不是吗？他们都骗我。哎呦，赌钱受骗怎么能不败家呢？不过这人挺实惠，眼下我举目无亲，认他为儿也有个照应，也靠着他把我领到京城黄沙府去见我那哥哥。好吧，既然这么说，龙儿，我就收你为义子。哎呀，干娘在上，儿子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四个头啊！老夫人一扶他，行了行了，别在大街上叫大家看着不好。韩龙可乐了，哎，各位，走走走走，这老太太是我干妈啊，你们得高看一眼。刚才她说话不对，那不要紧，起身就会说了。再看周围人都哈哈直笑，哎，韩龙哎，你行啊，人家都认干闺女啊，认个媳妇儿啊，认个干儿子，你好，认个妈还是要饭的，你有理啊，我愿意。各号一号，你管不着，去去去去，都走了。然后韩龙把夫人扶在一旁，找个石头坐下。娘啊，你饿不饿？哎呀，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腹内早饿了，都走不动了。那好，走，咱娘俩下馆子去。哎呦，龙儿啊，你休要跟为娘取乐，要饭的哪有下馆子啊？要点东西吃几口就行了。娘，嘿嘿，别看我穿得破，这叫吃好的穿破的里外舒服。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那些个残汤剩菜下眼食呢。跟你说实话，济南府大大小小所有饭馆，孩子我都白吃。白吃？他们欠你的？还是有亲戚？哎，没亲没故，不短不欠。这是官家给我定的，也是我爹威胁的。老夫人糊涂了，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哎，是真的，真的。是啊，这韩龙啊，家业输光之后，已经穷得没有立足之地，也只好在街头饭馆吃饭。早先呢，有钱的常吃，各个饭馆没有不认识的。如今没钱了，饭馆的东家也不知道啊，让他进去随便吃，然后记账。他有办法，不老在一家，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从东头吃到西头，从南头吃到北头，再吃胡同里的饭馆。可是时间长了，大家知道他输光了，没钱呢，要账的登门呢，把门槛都踢坏了。韩龙说：“我就是没钱。”这些掌柜的联名上告，说韩龙疯吃骗喝，欠债不还。哪知道济南知府啊，与韩龙的父亲韩天鹏过去有交情，曾经在保镖途中救过他。一看饭馆联名告韩龙，就把这些东家都叫来了，告诉这伙人，韩天鹏生前呢，曾经保护过买卖商号。你说这大商号哪家没让人家保过镖？人拿命换的钱，曾经立过文书，这文书在我手里。有这一日，家境衰落，各饭馆供的后人白吃白喝。知府大人说：“这么多饭馆真格的，你们养不起一个人吗？啊，从今天起，韩龙就是济南府的花字头，各家饭馆挨家公吃，有违者重打80，罚银子200两。这一来，谁敢惹呀？到哪儿吃哪。”韩龙可挺讲理，一天一个地方，给啥吃啥，态度好的他少来一点，态度差的他多来，个别不好的他去告状，一告这饭馆准挨罚，从此就都服了，管他叫韩二爷。怎么叫二爷呢？因为知府是大爷，他排个老二，大家说二爷来了，好，和知府往下排辈。韩龙把这番话一说呀，老夫人也乐了，世上什么事都有啊，你说我在府里头哪知道还有花子头啊。韩龙说，娘，今天是大喜日子，我认干娘，咱们得好好吃一顿，咱们到济南最大的酒楼 德味斋，走走走。他扶着老夫人来到了德味斋门口，哎呦，窗明几净啊，这大门是啊，门口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唐官急忙迎过来，哟，二爷，好久没来了，您吃饭吧，给您准备好了。
1: 嗯，对，
0: 不吃饭能上你这来吗？哎，娘，您先请。哎，我这跑堂呢，愣着干什么？扶你太奶一把呀、啊！哎，唐官心的话，怎么又来个太奶呢？一个白痴还不够，还来了一位，还是大辈儿。哎，老人家，您小心点。哎，上楼，往楼上去。好，来到楼上，找个干净地方坐下。唐官说：“老规矩，四个菜，一个汤。”
1: 不，
0: 每次四个菜。今天我妈来了，我呀要上等海味全席一桌，越快越好。
1: 嗯，
0: 唐官心想：海味全席，吃两银子白搭了。好的，等等。来一坛好酒，哎，你们这有啥好酒？哎呀，我们这有广东问头春、洞庭秋海棠、苏州冬瓜白、杭州夏菊黄、山东密林菊、陕西酸枣香、湖南玫瑰露、河北银耳姜、浙江女真加绍兴、山西汾酒、竹叶青、嘉兴白酒、二锅头。二爷，你要什么？说去。甭撒贫嘴的，我就叫问头春了。好着呢，时间不大，酒菜齐备。娘俩坐着，刚一端杯，就听街上喊：“哎，钦差大人到啊，有冤申冤，有仇报仇啊！”老夫人闻听就是一愣，这才引出一段寒龙拦轿喊冤。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

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新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新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

0: 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实施，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1期的节目。我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心理技巧哈。桑主任，下午好。
9: 好，大家下午好。
8: 好，那桑文华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双向与相关障碍专委会的成员，从事精神心理科的临床工作30余年，主要呢是擅长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失眠症的诊治。那同时呢，桑主任对于难治性的抑郁症、难治性的双向障碍以及儿童青少年情绪以及心理障碍的诊治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哈，您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今天来关注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的话题，并且同时教给大家如何来缓解抑郁的一些实用的心理技巧。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的主任桑文华。那桑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科普的一个要点包括的范围大概是哪些问题哈。
9: 好的，我们今天下午1个小时的时间呢，主要给大家说明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呢，就是抑郁情绪是不是抑郁症，然后呢就是抑郁情绪呢它怎么识别和应对，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抑郁症是怎么回事，还有抑郁症呢它的主要的表现是什么，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抑郁症呢现在的研究情况啊，重点呢给大家说一下应对抑郁情绪的一些心理技巧。
8: 大概围绕这样的几个重点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那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桑主任给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抑郁情绪到底等不等于抑郁症哈。我们说了它是不等于的。
9: 抑郁情绪跟抑郁症呢还是不一样的啊。抑郁情绪呢，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绪一个状态，是就我们大家呢差不多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过抑郁情绪啊，尤其是呢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说这些困难呢，年轻人呢可能是一些学业的困难，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困难，那么中年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事业上的一些问题，年龄大一点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这个亲人的一些这个生病啊，还有一些这个退休啊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抑郁的一些情绪，就是心情不好不开心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它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呢它是事出有因的，就是在这个一些因素的前提下呢的出现的这种
8: 情绪状态，就有明显的这个诱发因素啊。
9: 对，
8: 比方像你说可能亲人离世了，或者是我最近工作学习遇到了一个特别能说得出来的困难，
9: 对啊，
8: 导致我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抑郁了，大家常说
9: 的。啊，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抑郁情绪。抑郁情绪一般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它从程度上，程度上相对抑郁症来讲呢，它是比较轻的。再一个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了啊，我们通过自我的调试，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就已经把这个情绪就已经过去了，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这个学习和工作当中。这是这个抑郁情绪的问题。那么抑郁症呢，刚才提到了啊，一个抑郁情绪呢，它是有生活事件的，有原因的。那么抑郁症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可能是没有原因的，或是说呢，如果有原因有事件呢，那么可能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诱发的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没有这个原因，或是说一些诱发前提下出现的心情的低落，然后就是做什么事没有兴趣，愉快感的丧失，然后还有就是说身体疲劳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相对抑郁情绪来讲，抑郁症来讲呢，它是一个相对程度就比较重的啊，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伴有一些，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影响啊，工作呀、学习上的一些影响，还有呢，他的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自杀，还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精神症状啊，这是从程度上来讲。那么还有呢就是时间上，抑郁症呢我们一般情况它是一个病，那么它就有诊断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诊断抑郁症呢它要有两周的时间
8: 大于两周以上，
9: 对，大于两周以上，它的持续时间是两周以上的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存在。那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说抑郁症呢它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程度，比如说它对工作学习的影响。抑郁情绪可能不影响工作学习，但是抑郁症呢大部分人都影响到他的工作学习了可能都甚至有的人是完成不了的。
8: 我们请导播老师再在我们手机屏幕上来切换一下这个抑郁症啊，大家可以截图一下哈，这个讲得非常清晰，是桑主任给我们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说它的核心症状是心境低落和兴趣的丧失，
9: 对，
8: 可能会伴有焦虑的一些症状，
9: 对
8: 啊，然后甚至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的症状，那这个症状通常持续时间是两周以上，甚至数月以上，明显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社会功能，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言语，包括一些消极的行为啊，这是我们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概念。
9: 对的，
8: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见您周围的亲人朋友说，哎，感觉这两天啊心情不太好，好像有点抑郁，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呢？或者说大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过一些心情比较差的时候会担心惶恐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提示大家的第一点就是这种抑郁情绪它并不等于抑郁症，那其实抑郁症我们说肯定是一种疾病，而抑郁情绪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是一种症状，刚才桑主任也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两者它这个是延续时间的长短，包括对大家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它都是显著的，是有差异的。
9: 对，
8: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我们到底如何更好地帮助大家识别，就觉得这种情绪它是抑郁情绪，它不是说抑郁症，这个有什么关键点呢，主任？
9: 那首先呢，我们要在识别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抑郁情绪它哪些情况下容易出现，就是它影响因素是什么。首先呢，就是刚才说的抑郁情绪呢是有生活事件，一般呢它是有这个一些不好的不良的一些事件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性格因素，有些人呢他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呢他不是积极向外的，而是更多的去找自己的原因，哎呀我有多不好，这个事儿我做的多不好，可能内在的过分的去指责自己的那一部分人群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他是一个就是过度的去自卑啊，去考虑自己这个，或是说呢把这个遇到的这个生活事件过度化，灾难化的，这个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他自己可能会觉得，哎呀如果考试不好可能我就考不上大学，这样一个容易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过度的去解读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社会支持，我们讲啊就是说支持家庭的社会的支持啊，对这个抑郁啊还有也是一个有很多的影响因素的，比如说我们那些家里父母 比较忙于工作啊，对孩子呢可能疏于照顾，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年龄大的孩子不在身边的那些、那些人群，老年人啊，他可能更多的有这种孤独感啊，这种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生活事件，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早期的可能在儿童青少年期他可能会存在一些就是被忽视啊，被虐待这一类的人群呢，他也是一个容易出现情绪这个抑郁情绪的这样一个人群啊，这是从影响因素来讲。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说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识别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些专业的啊，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自己评定的一些量表啊，我们有有这个一般的健康问卷啊，这个问卷呢它有一个两项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九项的，那么这个两项的问卷呢它是基于我们典型的就是核心的抑郁
8: 的
9: 症状，
8: 看一看啊，
9: 对对，核心的症状啊，比如说对这个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哎，平时我做这个活动啊，我做什么事啊我都很感兴趣很积极，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不感兴趣，甚至呢是就是说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愉快感，同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呢感觉不到愉快啊，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是抑郁嘛，就是情绪的低落沮丧或是悲伤，那么这两个因素啊，就是说我们从它有没有还有它持续的时间上啊，我们给了一个分数啊，如果它这个两项的这个问卷呢它达到一个3分的程度，那么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再去那个多量表的再去查再去测试。那么这种状态下呢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啊，我们可以到这个在网上啊去搜一下这些量表啊，它可能都会有的一些介绍，
8: 这个是像您说的比较
9: 九项的那个可能就要更复杂一些，对，它是一个相对更复杂的一些，包括它的
8: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下载的，自己先
9: 测一下，这个可以做到的，这个都可以，大家可以从网上去这个详细的去测一下，前边有达到三分，那看就是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再进一步去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抑郁的一个情绪。
8: 那其实这个抑郁情绪的话我们还达不到我们说的抑郁症的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
9: 对，
8: 但是也是需要我们大家积极的去识别它，
9: 对的，
8: 来应
9: 对
8: 它，
9: 对的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情绪，它会可能会对我们暂时的这个状态有一个影响的，所以我们还得要学会去应对了。
8: 那您像咱们稍等会给大家讲这个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抑郁情绪哈。那如果这个量表大家通过网上我自测，像您说可能得了三分以上，或者说我们有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做一些详细的评估，它的这个意义是要指导大家再去到咱们精神专科来就诊吗？
9: 如果这个你发现了你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咱们打出来的这个分值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是感觉自己的这个状况确实是不太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建议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进行这个相应的评估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机构是有专业的评估的啊，看他这个情绪到什么程度，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关注他是不是我抑郁症了，我们都能给这个大家一个结论的，
8: 及早的能够识别到这些抑郁的问题啊，
9: 对的，
8: 他可能会有这种抑郁症的倾向。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啊，这个应对的办法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先是一个自我的调节嘛，然后咱们再说找医生来看是吧，
9: 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情绪，所以说呢我们发现这个情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自救，也就是说要自我调节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些自我调节的一些方式啊，首先呢自我调节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调节我们如果出现这个情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对吧，睡眠要是有一个规律的睡眠的入睡的情况啊，还有就是说这个醒的时间呢我们尽量要固定一下，不要就是说过度去熬夜然后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啊饮食方面呢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一个均衡的饮食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多的咖啡因的这个摄入另外还有一个糖分啊，这个糖分呢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吃点糖好像当下好像是感觉到缓解了实际的还有一个这个就是 过了不长时间呢，他可能有一个这个血糖的一个降低，那么血糖降低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让自己烦躁沮丧，或是说疲劳，那这样的话呢，不太建议就是说有这个糖分过多的摄入的啊、
8: 有些朋友就是心情不好，可能会大量的摄入甜点，
9: 它有一个反跳性的这样一个血糖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情况呢反而是不利的、所以不建议过分的去摄入啊、这里边呢强调一个过分啊，不要过分，
8: 对
9: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运动啊、目前来讲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户外运动啊，包括在室内做做瑜伽呀，这些呢都是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的。
8: 这是调整生活方式，咱们调节抑郁情绪的第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的马上就实施起来，
9: 对，都可以做起来的。
8: 另外的话，您说还是要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具体怎么理解？
9: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现在来讲呢是这些社交的一些活动跟自己专业相关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志愿活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啊，这些专业的这个知识啊，能够服务更多的人，能够给大家给社会带来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这个益处啊，我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更有更好的一个体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自我的价值感就会这个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心情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好的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8: 这是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9: 对的。对。
8: 另外的话，您说还要避免一些不当的疗愈。
9: 对，
8: 是有一些错误的做法。
9: 不当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过度的自己喝闷酒，对吧？喝闷酒，但是咱们有一句话，哎呀，那个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其实这样的话是不太建议的。往往呢，有些人是因为情绪不好，或是因为压力，去喝酒，而且是时间长的、过分的喝酒，这样形成一个依赖。那么还有呢，就是药。有些人就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可能去吃一些药物，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后期会有一些药物成瘾、药物依赖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不建议的。
8: 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打游戏啊，沉迷于其中，好像是放掉暂时的一些烦恼和痛苦，这都是不太建议的。
9: 对的，对、对。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哎呀，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就过度的啊，就是超负荷工作。那超负荷的工作可能会让身体更疲劳的。本来我是心情不好，然后我可能更疲劳，这个时候可能情绪会更不好。所以也不是建议，这个过度的超负荷的去工作的。
8: 所以咱们建议的是调整自我的生活方式，
9: 对，
8: 参加一些有意义的
9: 对
8: 公益的社会的活动，
9: 对的，
8: 增加一些兴趣爱好，给他人提供一些价值啊，这类的活动。那就是什么情况下咱们这种抑郁情绪的朋友也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9: 如果你的抑郁情绪啊，一个是呢，就是感觉它程度重了，我感觉到我的情绪好像是以前没有，现在有，而且呢是感觉情绪是程度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影响到我的学习，影响到我的个人的人际交往了，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这个寻求专业人员帮助的。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他是不是一个抑郁情绪，还是真正的可能是抑郁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去这个专业人员去帮助。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症状已经足以到他可能会要伤害自己了，因为我过分的我觉得我自己不行，因为遇到压力总会觉得有一些负性的情绪，哎呀，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什么也干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哎呀特别消极的一个观念了，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如果这种风险的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啊，要去专业的机构啊。当然咱们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心理热线，我们都可以先，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觉得自己有情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寻求热线。如果要是说这个还觉得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去这个专业的机构啊，去评估一下你这个抑郁的这种情绪到底是一个情绪问题还是一个生病的问题。
8: 这个心理热线的话，它的一个作用是可以先和大家有一个初步的筛查和沟通，是吧？
9: 对的。我们这个有一二三 56，啊，这个呢它是没有四的啊，这个电话呢是，如果有抑郁情绪的话，我们可以打这个叫没事电话，因为它没有这个四，12356啊，我们是可以打的。
8: 哦，是这个意思，没事，
9: 对，没事，没事电话，哎，对呀，大家可以打没事电话，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打没事电话，如果这个需要帮助的话到专业机构啊，我们可以会给你一个，第一个详细的评估啊，看你的情绪是一个我真正的是只是一个压力下的这种情绪问题，还是我们。

0: 家为我们进行一个诊断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华。那桑主任呢，从事精神心理科的临床工作30余年，主要呢是擅长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失眠症的诊治。对于难治性的抑郁症、难治性的双向障碍以及儿童青少年情绪和心理障碍的诊治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纪实客户端的直播间给我们互动留言，当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聊一聊呢，抑郁情绪啊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心理技巧，由桑文华主任为我们来进行科普解读。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啊，桑主任，就是大家其实在网络端呀，包括一些媒体上会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抑郁症的一些宣传，包括现在好多抑郁症患者可能自己也出来来自述啊，他的一些切身的体会感受。那在这儿还是想请您给我们从咱们精神科医生专业的角度来剖析一下，到底这个抑郁症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它的这个病因清晰不清晰呢？
1: 目前呢，抑郁症是病因不明确的。
0: 嗯，
1: 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但是呢，目前呢，只是一个也是一些假说。然后我们从这个假说里边呢，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
0: 嗯，
1: 那么其实抑郁症啊，它本身啊，并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抑郁情绪，真的是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问题的。我们现在来讲呢，抑郁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是一个病的问题了。
0: 嗯
1: 啊，那么它这个病呢，我们既然是病，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来讲就有诊断了。
0: 嗯，
1: 那么它的诊断呢是有标准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症状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我们还有严重程度，
0: 嗯，
1: 要有病程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本人啊，患者本人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么从症状来讲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诊断呢主要还是基于症状。
0: 哦，
1: 啊，那么从症状上呢，我们有诊断的时候有核心症状，有附加症状。那么我为了大家便于起见呢，
0: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
1: 哎，
0: 核心症状，
1: 啊，
0: 心理症状，
1: 就是
0: 躯体症状，
1: 看他我们有核心的，有心理的症状，有躯体症状。
0: 嗯，
1: 那么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什么呀，既然是抑郁啊，那可能就是情绪低。
0: 嗯，
1: 那么这种情绪低呢，病人可能表现出什么呀，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抑郁情绪，就是我不开心了。
0: 嗯
1: 啊，不是不开心了，而是病人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沉浸在一种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觉得不开心，
0: 嗯，
1: 心里堵得慌，心里难受，悲观啊，这样一个情绪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兴趣和愉快感的缺乏。那么兴趣呢，就是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干起来呢都很愉快很愉悦，但是呢就是说一旦生病以后，我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感兴趣的这些事儿都不愿干了。
0: 嗯
1: 啊，
0: 即使是他以前很感兴趣的，
1: 对，以前很感兴趣，比如说有的，
0: 嗯，
1: 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他们去这个去打麻将，哎呀，
0: 哦，
1: 非常开心，就是娱乐方式，
0: 嗯，
1: 但是一旦生病以后他就不愿意对这个是没有不感兴趣了，
0: 哦，
1: 啊，然后呢，嗯，就是说，有的人是，哎呀，老太太三缺一，再打去打吧，但打完了以后，他也没有愉快感，
0: 嗯，
1: 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还有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核心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标准也在逐渐在变啊，以前的标准是三条，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躯体症状里边的精力的下降，
0: 嗯，
1: 啊，精力下降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疲劳感，
0: 嗯，
1: 啊，这种疲劳感呢，它有一些特点。那我们平时的疲劳呢，可能都是我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比较过度的时候，我们会疲劳，对吧？但是抑郁症的病人呢，他可能没有做一些更多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但是他呢，同样他是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所以他更多的时间呢，愿意躺着，
0: 嗯，
1: 或是说卧床的这种状态。那么还有一个疲劳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一般疲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啊去休息一下，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休息一下它就缓解了，但是对于抑郁症来讲呢，它休息以后它缓解不了。
0: 嗯，
1: 我今天睡了一天我还累，我明天还在睡，
0: 嗯，
1: 啊，这样一个这个疲劳的这样一个特点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症状。
0: 嗯，
1: 那么它心理症状呢，可能涉及到的我们就是说思维上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思维上呢，它是叫思维缓慢了。
0: 嗯，
1: 哎呀，反应以前呢可灵活，哎，现在呢反应特别慢了，好像反应不上来，你说的什么然后我要表达什么他都知道，但是反应不上来，
0: 嗯，
1: 啊，这样一个状况。
0: 嗯，
1: 那么相应的呢，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一个记忆力的一个下降。
0: 嗯，
1: 啊，记忆力下降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做事儿啊，
0: 嗯，
1: 专注力啊，注意力也下降。
0: 哦，
1: 啊，这样的一个从思维从

0: 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呢，就叫负性认知、
1: 嗯、
0: 那么这种抑郁的病人呢，他可能会觉得什么呀，哎呀、
1: 嗯、
0: 我是我没有，我是一个无能的，
1: 嗯，
0: 我不行，我不能，然后呢我没有能力，
1: 嗯，
0: 我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对家庭呢我没有用了，
1: 嗯，
0: 对吧，感觉到是一个没有希望，哎，我的未来没有希望啊，还有呢就是说很无助，实际旁边人很多人在帮助他，都在陪伴他，但是他自己感觉到是孤独无助的啊、
1: 嗯、
0: 这样一个负性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躯体上呢，躯体上他可能表现的啊就是我们的睡眠啊，那抑郁症它睡眠这个主要的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早醒啊，如果你发现就是说我这个睡眠呢也还入睡还可以，但是呢我醒得特别早了，当然排除一些生理性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抑郁症病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1: 嗯、
0: 那么还有饮食啊，饮食的话呢，它的饮食的特点呢是食欲的下降，
1: 嗯，吃的少了、
0: 啊、对、嗯、它吃的实际上啊食欲下降跟吃的量的问题可能还不能说吃的少了、
1: 嗯、
0: 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吃的不少、
1: 哦、
0: 但是他有一个啥是食欲、
1: 嗯、
0: 他食欲看着这个东西同样的东西，
1: 嗯
0: 嗯，我以前挺吃的挺香、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嗯、我不香了，我好像对这个饭吃不吃，对、
1: 嗯、
0: 吃不吃的好像我也都无所谓，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家属就会说、
1: 嗯、
0: 实际他吃的量可能还不少，
1: 哦
0: 啊，他就是欲望吃饭的欲望少了，
1: 兴趣的这种丧失，
0: 对
1: 感觉、哦、
0: 对兴趣呀，还有就是对这个食欲的下降、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本能啊性能力的一些下降、
1: 嗯、
0: 啊，这个都是他这个涉及到躯体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自主神经，有的人可能表现出一个头部的疼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出汗啊，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嗯
1: 嗯，
0: 对，
1: 包括您刚才其实跟我们讲这个抑郁症它可能是没有这种缘由的，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负性的事件的刺激、
0: 嗯、
1: 并没有、
0: 嗯、
1: 啊，就是这种丧失兴趣也好、
0: 嗯、
1: 心情不好也好、
0: 嗯、
1: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0: 对，
1: 就好像是很多朋友形容这个抑郁就像是一只情绪上的黑狗、
0: 嗯、
1: 把自己给笼罩了，
0: 对、
1: 嗯、好像躺在床上、
0: 嗯、
1: 陷入泥潭无法自拔的这种感受。
0: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呢这个澄清一下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病人他是有生活实践，
1: 嗯，
0: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说咱们常见的是失恋了、
1: 嗯、
0: 或者工作上受挫了、
1: 哦、
0: 哎，他开始是一个抑郁的一个情绪，但是呢、
1: 嗯、
0: 他可能没有得到一个科学正规的去治疗或是一个干预的话，那么他后期呢可能出现一个更严重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或者说他影响到他的工作了，
1: 嗯，
0: 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这个生活，但这种状态而且呢他的程度严重了，然后呢他表现的这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核心的呀，所以这个心理上的躯体上的这个问题可能更多了，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消极的问题，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就不能是说他是因为这个病人他有一个情绪有一个原因了，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是因为就是一个单纯的抑郁情绪、
1: 嗯、
0: 啊，不能这样说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看它本身就是说这个体现，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严重，它严重了，但是呢它可能不是基于它这个原因了，
1: 明白了
0: 啊、哦、对，
1: 最开始可能有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后面
0: 表现
1: 进展到抑郁症它就不是因为当初那个事儿。
0: 对的，它更多的这个症状的体现呢、
1: 嗯、
0: 可能不单纯是这个生活事件，
1: 嗯
0: 啊，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就是这个病态的一些表现。
1: 哦，
0: 嗯，
1: 那桑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看可以帮助到大家更通俗的理解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可能有一个负性的事件，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情绪低落的情况出现、
0: 嗯、
1: 那即使如果他已经到了抑郁症的状态、
0: 嗯、
1: 那个负性事件可能变好了，或者说、
0: 嗯，
1: 这个事情解决了，
0: 对，
1: 他这个抑郁症还是不
0: 还是解决不了，对的，是这样的、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帮助到大家理解到他为什么说这个抑郁症他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诱因的这样一种情绪上的
0: 一个
1: 丧失，
0: 身体上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核心症状，包括桑主任刚才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心理的症状，还有躯体的症状，能够帮助大家识别我们这个抑郁症哈。再有一个，其实对于如果说广大的抑郁症患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疗的情况，这个抑郁症它到底能不能治好？
0: 嗯，目前来讲呢，如果这个抑郁的话啊，抑郁症这个人，如果你要得到一个科学的、
1: 嗯、
0: 适当的专业的，就或是说系统的治疗的话，
1: 嗯，
0: 那么抑郁症还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嗯，
1: 能治好吗？ 这个问题是肯定的。
0: 目前来讲啊，我们这个研究发现，就是如果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或是专业的治疗的话，其实有70%-80%的人症状的缓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对。
1: 好，我们来看一看桑主任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幻灯片哈，请我们导播老师切换一下，就是抑郁症它治疗的一些目前的治疗的方法，临床上您给我们来。
0: 现在我们是采取抑郁症的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现在主要的方法呢，就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目前的这个药物也经过了这个50-60年的这样发展啊，药物的这个使用呢，也是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物理治疗来讲啊，物理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仪器治疗。
1: 嗯
0: 啊，除了药还有仪器。那么这个仪器治疗呢，它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用这个机器啊，让这个我们大脑的神经，然后呢它有一个改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仪器是什么呀，是改变我们目前的就是可能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的状态啊，让它调到一个好的状态。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啊，就是有家里边或者是说你旁边有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家属，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电休克治疗。
1: 嗯，
0: 那么这个电休克治疗呢，它是一个目前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它这个呢，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啊，就相当于我们大脑似的。如果这个电脑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它处理不好了，或者说那个死机了，那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办法，我们可能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重启电脑，
1: 对，
0: 会重启啊。那么这个电休克呢，它可能就相当于这样，我们的大脑紊乱了，有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给它一个重新一个启动，这样的话呢，得到一个就是这个大脑呢，这个它的这个微观的一些神经递质啊，或是说一些功能啊，它得到一个改善，那么起到一个就是治疗抑郁症的一个作用。
1: 这是物理治疗的范畴。
0: 对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心理治疗。那么心理治疗呢，也是针对那些比如说可能有生活事件，或是他的个性特征有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抑郁，我们如果用采取这个心理治疗的方法啊，还是不错的。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单纯的使用啊，比如说一些轻的抑郁症、轻性的抑郁症，我们可能也会用一些这个单纯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啊。目前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像认知行为治疗呀，还有人际行为治疗呀，包括一些什么正念的这些方法啊，都是可以针对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啊，有一个改善作用的。
1: 那您提到这个心理治疗，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症的抑郁症，是相对来说适应症吗？
0: 我们基本上啊，其实心理治疗呢是这样，抑郁症呢，我们选择治疗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如果他的这个抑郁症，我们是有轻中重的一个区别的。如果这个病人呢，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轻症，程度呢不是特别重。不是非常达到那种就是有消极的啊什么那些观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这个根据病人的这个选择啊，他说我不想去用药，我想去单纯的心理治疗。那么对于轻症的其实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心理治疗方式是能够改善他的症状的。一般情况如果是重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合并，这个从通过药啊、物理啊，再加上心理治疗，这样一个方式，可能我们采用的更多。
1: 好，这是关于这个抑郁症治疗的大家的一些这三个方案，咱们可能会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哈，可能有综合联合用药
0: 的
1: 治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药物的、物理的，还有我们说
0: 心
1: 理治疗的方法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节目《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哈，今天是第11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要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心理技巧可以 教授给大家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抑郁症哈，刚才桑主任给我们讲了他的病因，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清晰
0: 哈。对的、
1: 嗯。那现在关于一些这个抑郁症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前沿的新的一些研究，会给我们治疗也好，认识抑郁症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0: 其实我们这个作为专业人员来讲，还有研究人员来讲，我们对抑郁症的研究呢，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哈。目前的来讲呢，就是它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它的这个病因，从它的机制上，还有呢，就是说更好的能服务这个病人，就是从治疗方面啊一些研究。啊，首先呢，我们现在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就是神经可塑性，就我从这个大脑啊，我们大家可能了解痴呆。对吧？
1: 对对，
0: 这个痴呆呢，它的这个原因呢，我们现在的研究虽然它不是很明确，也但更多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啊，它可能是神经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不可逆，不能再修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说痴呆可能是不能治的，为什么我们说抑郁是治的，是能治的啊？那么抑郁它的这个我们目前的研究是什么？那么它的抑郁症呢，它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一些这个神，就是脑内的一些部位，那么它的这个抑郁的叫抑郁的环路，那么这个环路呢，它是这个连接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既然它的连接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它连接上就好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在抑郁症里边的包括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有他注意力的问题，那我们修复好以后，那么他的这个抑郁就可以得到改善了，啊，这是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是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啊，一些心理治疗，这个认知行为治疗，还有一些正念。这种心理治疗方式，它也可以改善我们脑内的这种连接问题的。当然这些连接问题它可能涉及到我们微观的一些神经递质的改善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神经连通跟这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这个治疗以后连接好了，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就得到了改善。
1: 包括您刚才说的又让我们大脑重启的这个治疗方法叫什么？这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对呀，因为它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同的结构之间的连接也好，或者说它脑内的神经递质的紊乱也好，我们都要就重新给它一个就是说让它重新的这个启动一下啊，这样的话恢复它原有的那种正常的这个功能，正常的连接状态，正常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1: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跟咱们抑郁症是个什么关系？
0: 现在呢，就是这个肠道菌群呢，我们在讲肠道，被认为呢是脑内是第二大脑，我们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它的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脑肠轴。脑肠轴的这样一个说脑和肠，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轴，一个就是它这个。消化系统就是这个消化，和脑它是紧紧相连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发现啊，有的人呢，他早期的这个症状，他不是说我有心情有多不好，而是我肚子不舒服，尤其现在一些年轻的
1: 消化症状也有，
0: 对一些年轻的一些孩子，他就是这个，我肚子不舒服，我可不好了，然后呢，家长就带着去看病啊，哆嗦的去看病，但是呢，可能他忽略了啊，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情绪问题，所以说他不管是伴随的问题，还是初期的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什么肚子难受啊，不舒服，去看病啊，这个呢，其实是提示我们可能他有一个抑郁的情绪，要不能去忽略掉的。对，
1: 所以基于这个研究，也会有一些针对肠道的菌群的调整啊，改善一些治疗方法出现。
0: 对的，对的。目前我们也是在处于一个研究，或是说有的单位啊，我们现在国内的有些大的一些这个精神卫生的机构啊，也在开始就是做这个菌群治疗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疾病啊，包括抑郁症啊。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讨论这个对我们。精神疾病的，比如说抑郁，比如说焦虑，还有就是甚至儿童孤独症的治疗啊，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研究啊。相信不久的将来呢，这个益生菌的治疗，还有就是说恢复我们正常的肠道功能，去解决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的。
1: 这个未来的前景随着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
0: 对
1: 于咱们抑郁症更好的了解治疗它也是有益处的。
0: 对的，对。
1: 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 哈，就是桑主任给我们来分享一些可以应对缓解抑郁的特别实用的心理的调试的技巧和方法到底有哪一些啊。
0: 嗯嗯，好的。我们说抑郁它的表现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思想上的、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啊。那么

0: 我们就分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思想上，抑郁症的病人呢，他思想上都是一些负面的。我们前面讲到啊，负性的认知，比如说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用，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我没有前途啊。那么这种情况，它是思想上的一个表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思想，就改变他思想的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他自己说了啊，我没有能力，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他，你去说一说你做了哪些事儿，有哪些这个问题说明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不行的啊。那么有的人比如说一个学生就说，我最近这个考试考了，
1: 考不好，
0: 哎，考得不好，对吧？我考得不好，然后可能同学们就会笑话我，或是说我这种成绩的话，我可能我就考不上大学了，对吧？那这种情况，这是他做的一个就是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就会问他，那就是说你既然这样说，那么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吗？也是考的这个成绩都是不理想的吗？那么他可能就会说啊，实际不是，我可能这几次这个成绩可能是不好，但是之前的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对吧？而且呢，我可能这个就是说哪一科呢，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哦。那我们就这样，就是说要反问他，不让他一直去想我自己有多不好，我有多么没有能力，或是我考得多不好，我的学习学得多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让他总是在限于他自己我不行，我考得不好，别人会笑话我的这种环境里边。
1: 就是证据是什么？
0: 对的，对的，反向的证据是什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直这样认为自己不好不行，那如果你的好朋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好朋友，你怎么去劝他呢？那他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可能会说他以前学得挺好的，然后只是这次考得不好，那我可能我在哪方面去努力就可以了，这样呢，让他不是总是限制在自己的这个我不好的这种圈子里。
1: 这是思想认知上的一个调整哈。
0: 对的，
1: 我当时桑主任给我们发了好多这个课件，我觉得这一张课件是我本人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反问三个方法哈。证据是什么？
0: 对，这个苏格拉底呢，他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他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一个提问啊，在这个哲学的这个理论上，他有一个提问的一个方式。那么他提问的方式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正向的一个，他也是针对这个我们负性的这些思想来这个来给他进行一个改善。就是说你要，既然你说你不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证据是什么？那一般就是说，作为抑郁症病人来讲，他可能都会说出来：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没有挣钱了，我做不了工作了，然后我的这个学习不好了。那他可能都会有这些证据。那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可能就会让他从这个思路里走出来，
1: 引导他有正常的思路，
0: 对，引导他有正常的思路。那我们就会，一般的这种思想上的，可能我们就会说他既往的，以前是什么样的，对吧？然后通过既往的，他的一个可能就是跟他这个结论正好相反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反驳他，对吧？叫三问反驳嘛，这是第二问啊。你有以前是什么样？对呀，
1: 就是你做的好的，
0: 对的，
1: 能证明自己我是可以的。
0: 对的，对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个人设身处地的，如果是你的好朋友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学生的，他会我考得不好了，我的同学就会笑话我。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如果你的好朋友是这样了，那你会笑话他吗？对吧？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反问啊，让他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来去帮助他把这个思想上的、思维上的这种不好的，就是这种不良的、这种负性的这个思想，来让他去得到一个改善、一个改变。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特别实用的心理调试的技巧啊。咱们记住这个苏格拉底式的三个反问法哈、就是证据是什么，有没有反面的例子，然后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的家人朋友也是这样，你会怎么劝他，还特别有用哈、这是从思想认知上咱们来帮助调整。那下一方面就是从情绪上，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和处理这个抑郁
0: 情绪上啊。首先呢，其实我们要看啊，这个我刚才提到了抑郁症呢，它有一个程度的一个问题的。
1: 是。
0: 那我们看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先识别情绪，然后呢再去处理。识别情绪呢，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量化的一个情绪
1: 温
0: 度
1: 计一样。
0: 对。 哎，对，情绪温度计。那么这个情绪温度计呢，它是从零到十的一个刻度。
1: 哦。
0: 那么五在中间呢，就是一个正常的。

0: 一个情绪，我们也情绪也不是很这个低，我们也不是很太开心的那样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下。那么下边呢，它的这个零是极其糟糕。当然我们在网上啊，那
1: 特别高兴
0: 好朋友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啊，就是有的它可能是一个反的啊，它可能是这个上边十是一个最糟糕的，零是最糟糕，其实它的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这个情绪啊，我这里边给大家提示的是零是最差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呢，他的情绪可能在四分甚至三分程度不是很重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病人感觉到我心情不好，我特别堵得慌，特别悲伤，特别压抑。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般采取的就是一个这个呼吸法。这个呼吸法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我这里边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啊？这个呼吸法缓解焦虑、缓解压力啊，是比较好的。那么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啊？强调的是抑郁压力的人呢，他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呼吸法是四七八。那么这个八呢，它是一个呼气，呼气是让我们这个压力缓解，让我们心里那个堵得慌的那个感觉让它出来。所以说我们强调这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这个病人他感觉到堵得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肚子，要让这个腹部和这个胸部要让它鼓起来。所以我们自己放到胸部，把手放到胸部和腹部，我们让它感觉到我们这个压力，
1: 鼓起来了，
0: 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然后呢，我们再用那八秒的，就是更长的一个时间，让它呼出去，缓解我们这种胸闷压力的这种压力的这种闷的感觉。这是一个需要给大家这个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缓解焦虑呀，还有缓解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这个呼吸法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方面。
1: 也很实用哈。
0: 对，
1: 当然就是鼻吸口呼的方法。
0: 对这样的方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在片子上给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这个呼吸法是我们在这个吸气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口是闭上的，我们的吸气是要鼻子吸进去的，而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啊，是要张大口腔，让我们里边这个堵得慌的这种感觉让它是释放的，这样的话，我们这是在抑郁的时候的一个强调的一个就是呼吸的一个步骤，或是一个重要的就是或是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四七八的一个呼吸法，
0: 对，
1: 四秒用鼻子吸气，然后七秒屏住，
0: 然后呢，更长八秒的时间呢，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认为自己堵的那些东西让它呼出来，
1: 用嘴给它排出去，
0: 用嘴排出来，
1: 感觉这种情绪上的一些东西会释放出去，不好的东西给它排掉哈。
0: 对的，
1: 另外，除了这个呼吸法，我们还有一个温度刺激的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温度刺激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大家可能有感受啊，就是我们在自己情绪特别愤怒啊，或是压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什么啊？家里人说去洗把脸，
1: 冷静冷静，
0: 哎，冷静冷静。这个冷静呢，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在水池子旁边，然后把这个水往自己身上撩，这个脸上去撩一下，哎，让我们感到哎很这个哎。这个情绪能够冷静下来，但是如果是咱们刚才前面的，如果用情绪温度计发现你的状态已经到1分甚至0分，在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情绪是非常压抑的，非常难受的，压抑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这种伤害自己有这种情绪的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急需要我们去冷静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啊，就是潜水反射相关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这个冷水，其实不要用太凉的，太冷的，我们建议的是10度的水，10度的水，然后放到一个这个容器里边，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
1: 面部
0: 啊，尤其是额头啊、颧骨还这个脸上，要接触到这个冷水。如果这个潜水反射再加上这个屏住呼吸，就是屏住呼吸，然后再让这个冷水再去浸润我们这个额部、头部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然后屏住呼吸，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冷水再刺激一下，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快的就是说这个情绪就能够相应的这种平静下来，让我们这种压抑的，就是这种 愤怒的这种伤害自己的这种情绪呢，能够很快的这个缓解下来。所以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冷水的那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是30秒，但是如果是冰袋的话，有6到8秒啊，这个时间就是就可以了。然后只要我们感受到这种凉，感受到这种哎，我们这个情绪可能要很这一下子就这个神经啊，很快的就能缓解出下来的话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那样的话可能会伤到自己。
1: 对，这个是不能用热水，必须是冰的或凉的。
0: 对，是凉的水。我们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我们如果要是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冷水一激，对吧？我们都是冷水一激，好像我就精神了，我这个情绪就好，就缓解了啊，是这样一个机制。
1: 这是给大家分享的深呼吸法，包括一个温度刺激法啊，当然是要冰的或者是凉的水啊，这个对我们面部的一个刺激也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另外呢，桑主任还有一些这个行动上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支支招，怎么样来缓解效率？
0: 行动上的一些方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于抑郁的一些人群啊，就是他的活动也好，或是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躺在床上时间特别长啊，有的像这个孩子的这个抑郁，家长就会天天说，哎呀，你天天躺在床上，天天也不活动。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要求他特别多的啊，我就让他去社交，我就让他去跑步啊，去什么的，这样的话往往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呢，给他一个什么呀，叫微小目标，就是微型目标，给他小目标。比如说你今天能够起床，能够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活动几分钟，
1: 有一点点好的改变，
0: 对，只要有一点点好的改变，只要你从床上起来了，活动起来了，甚至我自己去喝了一杯水，那么这都算。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让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启动，有一个始动就可以了，不要去要求他很长时间的，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卧室里这么躺着他不出来，我们立马让他去社交，这个是一步达不到的，
1: 不太现实，
0: 对，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然后呢，对自己来讲呢，也不要是抱着那种我今天这个还抑郁呢，我明天可能就去跑步了，这是做不到的。对。
1: 另外我们说的这个行为实验是什么呢？
0: 行为实验其实给我们那个三问反驳法啊，其实是它有它的这个相似处的。刚才提到那个三问反驳法的第二步是看它的反向的，就是说证据。反向的证据我们问的是它既往的，对吧？以前你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行为实验呢，是我们即刻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有的这个我们这有一个病人啊，他说我抑郁了，我很长时间不好了，然后呢我很孤单，没有人帮我，我很无助，然后我的家人也没有时间来帮我啊，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即刻的去实验，他说是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关心他，那我就可以这样，那咱们这样去给妈妈打个电话，看这个妈妈是不是真的，这他很忙，没有时间去关注你，或是不关心你啊，那这样的话打个电话啊，电话打完了，然后妈妈说，哎呀，那个这个孩子你去等我，我立马去过去去帮助你，然后去陪你。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把他这种想法，这种我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去帮我，这种感觉，立马的这种行为啊，把他这个做一个这个行为立马的这种改变啊，让他把这个思想上的这种观念啊，让它改变下来，
1: 就好像是一个正向的，
0: 对，这都是一个正向。
1: 那这个低耗能社交，它是说我们要有低耗能社交，还是
0: 低耗能社交吧？这里边呢，其实它有一个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耗能社交，
1: 对
0: 吧？耗能社交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这个没有意义的，
1: 为了迎合别人去消耗自己，
0: 对，没有意义的，然后对自己也没有帮助的。那么这里边呢，它有一个。可能消耗了我很多的这个能量，但是这样呢，我这里边给大家提到的可能是一个什么呀，我可能不用我去选择社交的人员，社交的地点，我们现在可以去线上，线上或网上进行这种社交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达到一个目标啊，比如说我现在一个门诊上我一个抑郁的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这个他需要他的这个好朋友的陪伴，但他好朋友可能在很远，在云南上学，那么他过来陪伴他，可能陪伴两天他要回去上学，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这样，然后你们就在网上陪伴，线上陪伴，哎，他们俩可以看同一本书， 然后看这个互相就是再讨论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内容，然后互相就是线上的这种吃饭呀，或者是说这个娱乐听音乐呀，通过这种的这个陪伴，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同样的跟这个朋友的社交呀或者什么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就是这种缓解自己情绪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其实桑瑞您的反面来说的话，就是对于咱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消耗自己的无效的social一些社交，咱们是不太建议的。如果
0: 对
1: 于抑郁症的患者来说，
0: 对的
1: 咱们可以摒弃那种高耗能的消耗自己的。
0: 对
1: 啊，再有一点，您说的这个助人为乐，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帮助别人，给自己提供一些价值感？
0: 其实抑郁的好多的那个病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总觉得自己我做不好，我学习做不了了，我什么也做不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给他一些环境，比如说让他做点力所能及的，然后让他自己感觉到啊，我还是被需要的，我还有人需要我，甚至我刚才提到了哈，喂流浪猫，这些流浪动物它都很可怜，它需要去帮助。那么它从这个帮助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觉得啊，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有被这个小动物需要的。那么增加他自己的这种，哎，我是可以的，我是有人需要我的啊，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动力。
1: 嗯，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想请桑主任给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抑郁情绪它不等于抑郁症哈，就是这两者之间到什么情况，我们大家伙哈，咱们应该来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找您来看，您简单的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情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啊已经这个程度上呢比较严重了啊，比如说除了心情不好呢，我可能有对什么事的兴趣也没有兴趣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愉快感也缺失了，程度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再一个呢它的持续时间呢是很长了，刚才提到了甚至都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依然好不起来啊。那么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情绪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工作社交，影响到我的这个学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1: 是的，当然今天桑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缓解这个抑郁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哈，大家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周六周日下午4点到5点的线上的广播节目，可以重复的收听桑主任给大家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当然也可以下载纪时 APP， 纪时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桑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哪一天，您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五的全天。
1: 周一周五的全天，如果咱们有抑郁的朋友可以去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情感障碍科的桑文华主任，咱们到门诊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哈。那更多的关于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节目，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桑主任。
0: 再见，
1: 辛苦了。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纪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荣誉太后昨天开御前会议的时候被他吓唬了一通啊，回到后宫哭了一宿，今天的眼泡还肿着呢。没想到今天袁世凯又来了个辞职，糊涂了，不但荣誉太后糊涂了，连这几位王爷也都傻了。袁世凯这又是变什么戏法呢？昨天把唐少仪夸得跟一朵花一样，今天好，骂得连豆腐渣都不如。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要请求辞职。那荣誉太后当然不准了，赶快一伸手叫他起来。那么以你之见呢？以臣之见，天无二日，国无

0: 总统，这是藐视朝廷，岂能容得？是开三世受皇恩，誓死报效朝廷。事到如今，别无他计，只好与南方乱党决一死战。
1: 哦，这么说又要宣战？
0: 太后，现有冯国璋等48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他们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民主共和，愿以乱党决一死战。
1: 这隆裕太后啊，就觉得自己脑子直发晕，实在受不了了。昨天袁世凯啊，口口声声的要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要改变国体，今天倒好，来了180度大转弯，他又要宣战了。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宣战吧。
0: 太后，现在我军中饷械不足。
1: 哦，这是没钱呢。太后一想，现在国库也空虚，也没有钱呢。袁世凯来的还挺快，双手一抱拳，冲着周围这几位王爷做了一个罗圈揖。各位王爷，现在朝廷正在危难之际，我们做臣子的岂能够坐视不顾？我想请各位王爷捐书私财，以出军饷
0: 啊。这几位王爷一听心里话，袁世凯你好损呢，你昨天你要议和，今天你要打仗。哦，你打仗吗？还得让我们掏腰包了。那这几位王爷别看在家里边挥金如土，荒淫无度，过着糜烂腐化的生活，真要是让他拿出点钱来作为军饷，那比扒他的皮割他的肉还难受啊。一个个都是铁公鸡、瓷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今天袁世凯愣要从这铁公鸡身上拔下几根毛来。隆裕太后就看着旁边这几位王爷，心了话，平常你们老骂袁世凯是奸臣，说他是曹操，你们倒都是忠臣，现在打仗没有军饷，让你们拿出点私财来作为军饷，你们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了？一匡立刻打了个冷喷啊，奴才在，奴才愿捐10万元。那几位一看，一匡平常那是只许进不许出的主啊，嘿，他今天都愿捐10万元，咱们也别浪着了。这个说我愿捐7万元，那个愿捐6万元，也有捐5万元的，最少的那个也得对付3万元。可是光这点钱也不高啊。隆裕太后一想，为了保住大清朝的江山，咬咬牙狠狠心，就把内帑银仅存的8万两全都拨给了袁世凯作为军费。袁世凯领旨下朝，回到官邸以后，马上给唐绍仪拍去了电报，让唐绍仪立刻辞职，辞去全权代表的职务，并且通知武廷芳，就是今后啊，如果再谈判有什么条件，直接找我袁世凯谈。同时他又通电段祺瑞，命令段祺瑞在汉阳那个地方隔江，开始往武昌打炮。他接着又把在北京的这些北洋将领召集在他的官邸，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把这个作战命令往下一传达。北洋六镇呢，本来就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那把袁世凯看成他们自己的衣食父母啊。袁世凯下命令了，而且这一次不是为大清朝而战，是为袁公保而战，这些北洋将领劲头更足了，所以是四处叫嚣，要兵分几路攻打南京。袁世凯还特意又给上海的赵凤昌发来了密电，把这些情况全都告诉了赵凤昌，让赵凤昌呢通知汪精卫，叫汪精卫啊要想方设法阻止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所以今天早晨，汪精卫急急忙忙拉

上武廷芳，特意赶在孙中山启程之前来到了寓所，把这些话讲完了以后，屋子里边是鸦雀无声。发生了这样突然的变化，孙中山先生这个就职典礼还能不能够如期举行呢？南京临时政府还能不能够按期成立呢？这回这陈其美啊，他也不美了，瞪着眼睛直看汪精卫。汪精卫呢，又看了看站在门口的武廷芳。武廷芳是面带难色，转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胡汉民。胡汉民冲他们摇摇头，表示无计可想。当四个人抬头一看，孙中山脸朝里站着，正面对着屋子里边那个大整容镜，转过身来付之一笑。武廷芳、胡汉民、陈其美、汪精卫这四个人觉得奇怪啊，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袁世凯已经要派兵攻打南京了，孙中山为什么还笑呢？孙中山笑着告诉他们说，这只不过呀是袁世凯的恐吓之词，他所以这样恼羞成怒，无非是为了争总统这一席位。据我所知，他的北洋部队在武汉三镇已经是伤亡惨重，说他现在要攻打南京，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他既然提出来了今后要和武代表直接谈判，这就说明他没有攻打南京之意。如果说袁世凯真的攻下南京了，他还用什么去逼迫清廷退位呢？哎呀，听完了孙中山这一番议论以后，胡汉民跟陈其美两个人这颗心呢总算又放下了。汪精卫一看，哟，合着我刚才说了半天全白说了，根本不管用啊，这手不好使，赶快冲着武廷芳使了个眼色。尽管武廷芳不知道汪精卫是什么用意，但是武廷芳毕竟是谈判的全权代表啊，到这个时候不得不讲话了，所以他赶快上前，孙先生，吴老先生，有什么指教吗？孙先生，在当初谈判的时候，我们确实答应过袁世凯的条件，说袁世凯如果真的能够劝说清帝退位，使南北不动干戈，生灵免遭涂炭，全国统一，建立民主共和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拥戴他做大总统。就是黄克强也答应过这样的条件，到今天，孙先生，我们不能够食言呐。孙中山听完了以后笑了，吴老先生放心吧，我们当然不能够食言，不过袁世凯他也不能够食言。说着话转身吩咐胡汉民，站堂准备给袁世凯发电。是，胡汉民立即准备好笔墨纸砚。准备好了，先生请讲吧。闻前日抵沪，朱同志以组织临时政府职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以为生存条件。闻冀省监狱亦不容辞，只得临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既知益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隐闲自闭，故闻虽暂时惩罚，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孙文，胡汉民把这个电文写好了以后递给了孙中山，孙中山看了看又交给了武廷芳。吴老先生，请把这封电报给袁世凯发去吧。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起身了。汽车和卫队啊，早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孙中山
就在胡汉民、陈其美的陪同下，乘上了汽车，奔往上海火车站。等他们来到火车站一看，哇，欢送的人群早已经是人山人海呀，各界的代表全都来了，大家高呼共和万岁。孙中山赶快下汽车，脱帽向欢送的人群鞠躬敬礼，挥手致意，然后又在胡汉民、陈其美的陪同下登上了花车。这个花车呢，就是专车。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孙中山坐在车上隔窗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列车也就刚刚开进南京的下关车站，嚯，就听见车站里边是军乐高奏，鞭炮齐鸣。等列车停稳了以后再一看，各界欢迎的代表、仪仗队、军乐队早已经布满了站台。孙中山赶快下车，就看见黄兴还有徐绍贞带领着17个省的代表纷纷来到车前敬礼表示欢迎。孙中山赶快和这些代表们一一握手，又向这些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就在大家的簇拥下，孙中山登上了一辆扎着彩绸的马车，17省代表呢也分别乘车，前边有骑兵卫队开道，车队这才走出了下关车站。来到街道上一看，哎呀，南京市啊，家家户户是张旗结彩，欢迎的人群如潮涌一般呢。老百姓早就听说了，今天是中华民国开国大典的日子呀，孙大总统要来了，谁不想看看孙大总统的风采呀。马车队来到了总统府，这才停车。孙中山和17个省的代表下车一看，这个总统府啊，就是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定都南京，要把这儿修建成天王府。曾国藩攻陷了南京以后，又恢复了两江总督府。这个地方是几经翻建呢，花砖壁瓦是更加雄伟。今天那个辕门上面还特意用松柏树枝搭起了牌楼，显得是气象一新。尤其是府门前那两个一丈二的旗杆，再也不用挂黄龙旗了，今天上边飘扬着两面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北风怎么一吹，刷啦啦布鲁鲁是迎风飘摆。府门前站着两列卫兵，这些个卫兵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精神抖擞，穿着崭新的军装，手持着来福枪，往那一站呢，就跟刀裁的一样那么齐。呵，孙中山带领17省代表也就刚刚来到跟前，一个立正行持枪礼。孙中山赶快举手还礼，来到府门一看，三座府门全都打开着呢。孙中山心里清楚啊，中间这个门呐、啊，那叫做仪门，那非得是两江总督出入，或者是迎接什么高贵的宾朋，才能够打开仪门呢。一年呢也开不了这么一两回。那么平常一般官员出入呢，全都走旁边那个门，今天仪门都开了。孙中山领着17省的代表来到门前，这17省的代表啊都往旁边闪，请孙中山从仪门入府。
孙中山赶快把他们召集过来，告诉他们现在是中华民国了，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列位是17个省国民的代表，当然是国家的主人了。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从仪门而入。孙中山就带领着这些代表走进了仪门，进仪门穿甬道过大堂，就来到了西花园。西花园呢，这儿有一个圆月亮门，上面有两个大字，是续缘。这些代表们来到续缘的门前，全都停住了脚步，请孙中山到里面休息。就在胡汉民、黄兴的陪同下，孙中山步入了续缘。来到续缘里边再一看，这里边又是一番天地了，那真是花池水榭，清澈碧绿，楼台亭阁错落有致。他们一直走进了东跨院，黄兴指着前面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楼，先生您看，这就是给您准备的起居室。哦，孙中山上前仔细打量一番，可见啊，我不是吩咐过吗，千万不可铺张啊。不，先生，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17省代表大会决定的，两江总督已经逃跑了，所以特意把这个地方定为总统府，代表们决定的事情，先生不好反对吧。孙中山笑了笑，三个人这才上楼。来到楼里边，有卫兵给准备好洗脸水、漱口水，洗漱完毕，三个人这才走进了饭厅。来到饭厅里边一看，早已经给准备好了，上了12道广东名菜。胡汉民拿起筷子刚要夹菜，孙中山站起来了，可巧，为什么如此破费呢？黄兴笑了，先生，这可不是我破费啊，这是南京商界代表特意为先生洗尘他们送来的。再说呀，这十好几年您在海外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也应该享受享受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是开国大典之日，我们难道不应该庆贺庆贺吗？来，先生，请坐吧。胡汉民也说呀，就是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呀，我们好容易盼到了这一天呢。先生，不要多虑了，您忘了，想当初克强，您、我，咱们三个人，怎么就用一个法国罐头充饥呢？啊，然后您还一劲儿的亵渎，您忘了吗？先生，快请坐吧。孙中山看了看胡汉民，詹堂。先生，这儿是什么地方啊？胡汉民把筷子放下了，心里话，都什么时候了，先生您还要考我呀？这我还不知道吗？这是当初的两江总督府啊。对，还有呢，那是洪秀全的天王府啊。对，像当初洪秀全刚一举事的时候，他和弟兄们同甘苦共患难，才打下来东南半壁江山。自打他定都南京以后，住进了天王府，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和弟兄们离心离德，到最后是一败涂地呀。詹堂，何强，这个教训难道我们不应该引以为戒吗？哎呀，先生，胡汉民呢，索性站起来了，您这是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怎么能跟洪秀全相提并论呢？再说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是个大喜的。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

0: 表，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第一个成语三千诸吕出自史记春申君列传，三千啊形容门客众多，诸吕呢就是缀有珠玉的鞋子，光芒耀眼，价格昂贵。有道是脚上没鞋穷半截，能脚蹬诸吕的人物那自然是非富即贵。那顾名思义，三千诸吕这形容门客众多，而每一位都特别有钱。那说起这个成语啊，还得讲讲门客这码事儿。战国时期各诸侯士大夫争相招揽门客扩大势力，其中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还有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最为有名，人称是战国四君子。他们广招天下贤士为门客，帮助治理国家。那么这些门客的待遇啊，也是相当的优厚。
6: 有一年，赵国的平原君派了门客出使楚国，赵国使者本想显摆一番，没想到迎头撞见了春申君的门客，羞得他是无地自容。这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5: 想当年，赵国平原君为了感谢春申君鼎力相助，解围邯郸，就特意派了门客登门致谢。春申君为赵国的使者安排了豪华的马车，吃的喝的是样样高端大气。赵国的使者呀也挺讲究，他们头上插着玳瑁做的簪子，剑鞘上呢镶着珠玉，自以为就帅呆了。这一趟出国，他们还特别要求和春申君的门客来见一见聊一聊，想在人家面前显摆一番。这两下里就算约好了，两拨人一见面，赵国的使者立马就傻眼了。你瞧瞧人家春申君的门客，先别说穿的戴的多豪华，单单是那鞋子上的大珍珠啊，就让他们看呆了。一时之间，这赵国人恨不得找条地缝就钻进去。这就是成语三千诸吕的来历。
6: 巧言善辩，三寸之舌如何化解磨难，智勇双全，忠义之士怎样舍命护主？
5: 要说这个春申君黄歇混的可是不错，可是和其他三位公子相比起来，他的出身是差了点。信陵君魏无忌和当政的魏国国王那是亲兄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孟尝君田文呢是齐国丞相田婴的儿子，他们三个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孙贵族。黄歇跟人家比起来呀，这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能跻身战国四君子之列，那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呀就是口才。电视剧《芈月传》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场景，楚国举行辩论赛，黄歇口若悬河，先后对战唐乐、景泰、宋玉等人，最终是拔得头筹。不光是当朝的君王对他视若珍宝，就连几个公主对他也是芳心暗许。历史上的春申君黄歇呀，少年时代就周游列国，拜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为师。他虽然博学多才，却大器晚成，直到43岁上才得到了楚顷襄王的重用。当时啊，放眼天下，头号强国那就是秦国。秦昭王一门心思的开疆拓土，占地盘。公元前273年，秦昭王

0: 派大将白起率兵进攻韩魏两国，两国联军和秦军在华阳一带展开大战，还没打上几个回合呢，两国联军就招架不住了，就只得向秦国服了软了，承诺啊听从秦国调遣。秦昭王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决定再发起一波攻势，命令白起同韩魏两国联军一道联合攻打楚国。这一下楚国就慌了神了，他派黄歇出使秦国，希望秦国能够停战。当黄歇一行到达秦国的时候，距离秦军发兵的日子就没剩几天了。这一路上看着秦军的阵势，同行这使团成员都有点心虚，但是黄歇依然是很淡定。秦昭王这边根本没把楚国使团当回事儿。要知道在军事实力一边倒的形势之下，如果两国再次开战，那楚国毫无胜算，就很可能直接就亡国了。所以灭不灭楚就是他秦王一句话的事儿。黄歇似乎根本就没有能够用来谈判的筹码，那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究竟该怎么实施呢？黄歇当然知道形势不好啊，可是为了挽救社稷，他还是奋笔疾书给秦昭王上了一篇奏书。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当中，黄歇大打黄氏逻辑，从政治、军事、外交、地理各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秦、楚、魏、韩四国的利益关系，整篇文章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让身为读者的秦昭王为之折服。他下令召黄歇入宫觐见，并在黄歇的劝说之下收回了攻打楚国的命令。黄歇不费一兵一卒解除了楚国之困，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政治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笔。秦楚两国的仗是不打了，可事儿还不算完呢。楚王为了让秦王相信自个儿的诚意，只能牺牲儿子换取社稷，让太子熊完到秦国去做人质。这一趟行程前途未卜，楚王担心亲骨肉有个三长两短呢，就来找黄歇，问他愿不愿意和太子一起去秦国。黄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歇和太子熊完到了秦国，两个人相依为命，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他老人家不行了，按说作为人质的太子熊完本应该立刻返回楚国，没想到秦国是百般阻挠，就是不让走。情急之下，黄歇就出了一险招，他让太子乔装打扮成楚国使臣的样子，就混出了秦国关隘，自个儿呢却冒死留守在住所。等秦王醒过味儿的时候，熊完早就到了楚国了。秦王这下就气坏了，想着立刻处死黄歇，幸亏宰相范雎劝了又劝，这才把黄歇送回楚国。黄歇前脚刚回到楚国，楚顷襄王这人就没了，太子熊完继位，视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念及黄歇当年的恩情，给了他一个相国的职位，封为春申君。自打春申君黄歇做了相国，一心想做大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曾经率兵帮助赵国化解秦军包围邯郸的危险，又带兵北伐灭掉鲁国。在他的辅佐之下，楚国逐渐的就恢复了元气，春申君又四处招揽人才，这才吸引了一大批的门客，门客数量一度达到3000人之多。
1: 说到门客这码事儿，赵国有毛遂自荐，齐国有冯轩弹夹，魏国的信陵君门下也有窃符救赵的美谈，唯独春申君这边没啥可以拿出来说的。他这3000门客到底干嘛使呢？就像是镶钻的手机，豪华的跑车，最大的功能就是炫富了。中国人

0: 么样的麻烦事儿呢？
1: 春申君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储君的问题。楚考烈王继位为王以后，虽然后宫佳丽不少，可是一直没有孩子。春申君这心里挺着急啊，做臣子的当然不能质疑大王的生育能力，只好替他到处去搜罗美女。这一切都被黄歇手下一个叫李元的门客看在眼里。李元有一妹妹，长得很漂亮，他就想把妹妹献给楚王，也担心要是时间拖得太久，这妹妹容颜不在，到那时候就捞不着什么宠幸了。李元听说楚王身体有点问题，于是就设下一个局，他先向春申君请假回家，又故意延期归来，

0: 正中了李渊的心思，他乐的是马上照办。春申君一看李渊的妹妹果然是貌美如花，就把姑娘带回自个儿家了，两个人天天是腻在一块儿。没多久李渊的妹妹就怀孕了，李渊呐，立刻和妹妹如此这般的密谋了一番。李渊的妹妹就按照哥哥的计划对春申君是吹了一通的枕边风，他说，虽然大王待您像亲兄弟一样，可是大王没儿子，百年之后必然要立他自个儿的兄弟，那样的话呢，您没准可就要遭殃了。春申君一想，对呀，那可怎么办呢？李渊的妹妹就出主意，如今呢，我有孕在身，如果相国把我献给楚王，他一定很高兴啊，到那个时候儿子生下来立为太子，就是您的儿子当太子了，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眼瞅着这是李渊兄妹设计的圈套，可春申君呢还是爽快地把脖子伸进去了。他想方设法让楚王见到李渊的妹妹，楚王一见钟情，对这个女子是十分宠爱。没过多久，李渊的妹妹生下一男孩，楚王高兴极了，立马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李渊的妹妹就成为王后了，李渊也就得到了楚王的信任，参与政事。对李渊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他担心春申君泄露了秘密，坏了大事，就暗中养了一些杀手，想着除掉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一病不起，这个时候的楚太子，也就是黄歇的私生子，他就即将成为下一代楚王。黄歇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朱英的门客提醒他，最好是先下手为强，杀了李渊兄妹，并且控制病重的楚王和年幼的太子，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楚国的实权。那春申君会听从门客的建议吗？
1: 当断不断，春申君如何命丧黄泉？石海沟沉，后来人如何以史为鉴？
0: 遗憾的是，春申君不听劝，他觉得自个儿对李渊有恩呐，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朱英说，先生的想法不对，李渊心软，我对他又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朱英一看劝说没有用，知道黄歇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他感慨黄歇啊，当断不断，为了避免祸及自身，朱英选择了36计走为上，他偷偷的逃离了楚国。朱英走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楚考烈王驾鹤西去，国舅李渊果然是如朱英所料啊，安排杀手埋伏在宫门之内。奔丧的春申君是刚刚跨入宫门，杀手们蜂拥而至，春申君一命呜呼。接着李渊又派人杀掉了春申君的全家，事成之后，李渊妹妹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地立为国君了，这就是楚幽王。从那儿之后，楚国就走起了下坡路，十几年之后就被秦国所灭。正是那句老话，创业易，守业难。春申君黄歇平步青云之后迷失了方向，多年以来大权独揽的他就忘记了脚踏实地的道理。他养了3000门客，只有一人尽忠言，只可惜啊，那个人的忠言呢，他还没有听进去，终于是被权力和地位冲昏了头脑，以至于是杀机四伏之时，他呢还沉浸在美梦之中，最终是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司马迁就如实记录了春申君悲催的一生，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感叹，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也正是有了春申君的前车之鉴，后世就以成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导致事态失控，这就是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教训。这正是轰轰烈烈四公子，聪明绝顶春申君，3000株

0: 步履既无穷，当断不断，终成空。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3: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制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呀，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冀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2: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4: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牛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和智障，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个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2: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 在威县的土制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立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袋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3: 那么威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2: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5: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要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2: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8: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时

0: 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蝴蝶杯》。剧中田云山由周春山扮演，田夫人由张慧云扮演，胡凤莲由齐花坦扮演。江夏县令田云山之子田玉川在龟山游玩，遇到总督卢林之子卢世宽要霸占渔夫胡燕的娃娃鱼，田玉川打抱不平，失手打死卢世宽，惹出了祸端。胡燕之女胡凤莲将他藏在小舟里，躲过了官兵的搜查。两人同舟共济，互生情愫。分别之前，田玉川赠以家传宝物蝴蝶杯与胡凤莲定下婚约。胡凤莲为了还田玉川清白，拿着蝴蝶杯到江夏县衙去告状，见到了县令田云山和田夫人。
5: 差人孙儿

0: 启禀老爷太太，
1: 我是
0: 衙外有一民女，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
2: 啊！别人不知你还不孝，老身本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家中并无织女，总有织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3: 是啊，总有织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0: 老奴也是这样说起，是他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话儿。
3: 哪两句相逢的话儿？
0: 要得重相会，须看蝴蝶背。
3: 蝴蝶背。啊，夫人。
2: 老爷。
3: 想这蝴蝶背乃是咱家传家贵宝，与团儿随身所带，衙外那一女子日何知晓？
2: 老爷就该将那一女子还进来。

0: 九一夫人天命
1: 有
0: 唤那一名女儿堂回话
1: 是老爷太太容你相见随之儿堂回话
2: 是老爷太太在那里老爷太太在
0: 太在此衙外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进到儿堂你怎么又喊起冤枉来了
2: 你女要杀父之仇不能击鼓鸣冤若不说是太太娘家之女焉能来到儿堂县院望求老爷太太

哎呀，天哪！翁儿他伤人命，未曾了案，又来名家之女，替父伸冤，看起来本县的失运呐，嘿嘿，背了。

0: 既有杀父之仇，老爷就该问过明白。
1: 九姨夫人，啊，这一美女有何杀父冤仇？不必害怕，慢慢的诉问。

快快站起来回话，

0: 胡凤莲假称田夫人娘家侄女，进入二堂见到田云山和田夫人，连连喊冤。田云山询问案情之后，知道果真是儿子闯了祸，但卢世宽行凶在前，儿子田玉川误杀人命在后，是非曲直心中也有了数。田夫人却担心儿子落下泪来。
1: 这玉女子太太，你可知九女府的那位少年他是何人？这个民女不晓得，他就是老身我的儿子，为了女夫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如今逃走在外，生死不明，你又来替父

0: 爷太太不必如此，公子的下落我略知一二。
1: 怎么你知道我儿的下落？
0: 正是
1: 天命，快与大姐看座。
2: 快快看座。
0: 慢来，老爷太太面前焉有民女。

0: 天明
1: 有
0: 退下。
1: 是。
2: 大姐，你快快地进。

0: 羊。
1: 是是是，大

0: 敢闯大商人的凶犯，你该当何罪？
1: 老爷，只要他救了你我的儿子不死，你管他有罪无罪？
0: 他有罪
1: 无罪？
0: 他有罪
1: 无罪？
0: 他有罪。你说无罪，他就无罪，难道说他们就不曾搜眼吗？
1: 他们要搜啊，他们要搜，你看看他们要搜，他们要搜啊。
0: 你急的什么？听人家慢慢的往下讲。
1: 是是是，大姐，你

0: 慢慢地往下讲。
1: 大姐，你快快地讲。

0: 胡凤莲见田夫人担忧儿子的安危，便将田玉川如何躲过官兵搜查一一禀告。田夫人由悲转喜，也感谢胡凤莲这个聪明有胆识、知恩报恩的姑娘。但凭着做母亲的敏感，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少男少女患难之中躲藏在小小的渔船上，难道没有任何牵连？他觉得必须问个明白，于是又仔细询问起来。
1: 老爷，
2: 夫人，
1: 我要将这一女子背身背身。
2: 好，就依夫人

大姐，我来问你，我儿他几时上船？黄昏时候几时下船逃走？三更以后，哦，三更以后。大姐，老身有句不敬之言，失去口来，大姐你可莫要见怪呀。太太有话请讲，像你那大玉的小咒长不过一丈，宽不过五尺，苍前苍后不过一席之地，一男一女。

0: 虎的背，乃是咱家传家瑰宝，女传儿随身所带，怎样落在他人之手啊？
1: 是啊，这虎的背乃是我传家之宝，我儿随身携带，怎么落在你手中？
0: 你倒是说呀。

你都是说了。

0: 哎呀，夫人呐、啊，那是帅府差官到来，难道说叫下官请去抵命不成？
1: 婆媳回避了，有请
2: 有请。

0: 江先生，你是可曾拿到
1: 一出海漂捉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未曾拿到。
0: 那是未曾拿到，分明是藏字不现，向威门将他带了去见帅爷。
2: 好，
1: 想在犯法所去会三次待日活。
3: 小
0: 总统，
4: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蝴蝶杯》第二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

0: 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哎呀，
2: 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嗯。

0: 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

0: 人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

0: 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

0: 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

0: 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
6: 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
9: 六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我赶紧报。
1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0: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

0: 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群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何大娘在本套神探狄仁杰系列当中可是个重要人物啊，所以对这个何大娘的一些身世，咱们呢有必要详细的交代一下。这个何大娘家就住在金城关内，丈夫姓杨啊，结婚之后何大娘为丈夫生下一个孩子，男孩子叫做杨林，张作霖那林。生下孩子不久，自己的丈夫突然间得了暴病，撇下了个孤儿寡母。哎呀，这何大娘命苦啊，含辛茹苦一个人带着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杨林呢，一个寡妇靠什么生存呢？这何大娘啊有手艺，她有一手精巧绝伦的绣活，就会刺绣，有这么一门手艺，就靠着绣一些花，绣一些朵，绣一些衣服，别人家有些喜事了，给别人家绣个枕头啊，绣个被子套啊，给成亲的小两口绣个鸳鸯戏水呀、啊，给刚出生的孩子绣一个喜洋洋的襁褓啊。总而言之，就靠干绣活挣那么一点钱，拉扯自己的儿子杨林呢，就这么着把儿子好不容易抚养长大。长大之后，何氏老太太虽说家庭条件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何氏老太太得让孩子好好的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等到学富五车之时，让孩子进京赶考，如果能够考取功名，一方面能够光宗耀祖，另一方面这孩子以后的道路自己就不发愁了。所以这老太太呀，供孩子读书，拿出自己很艰辛挣来的钱财来供儿子杨林读书啊，给儿子找学校请先生。你可别说，这杨林呢也知道母亲为这个家非常的辛苦，为了拉扯自己，为了能让自己成才，母亲背后吃了多少苦啊，杨林想在脑中疼在心上啊，就为母亲这种辛苦，自己也得好好的读书。这个杨林呢，于是发愤图强，努力读书。你可别说，这学识是越来越高，学问越来越大，吃不楞登，18年过去了，这杨林长成

小伙子了。这学问在这金城关内同龄人当中，那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本来就打算过了年之后朝廷科举，进京赶考，博取功名。可是啊，一进了今年秋天，这老太太呀就找不到儿子了，不知道杨林跑哪去了。偶尔回趟家，老太太就问你跑哪去了，杨林呢都不敢用正眼看娘，这眼神总是飘移不定，就告诉娘我没事儿，在这金城关里呀、我住在我一个同学家里，跟他一起温书，来年不是好接办到京城去赶考吗？哦，这何大娘啊也没细问，那你今天回家干嘛呢？我钱没了，花光了，娘啊，您再给孩儿一些钱吧，我住人家家老让人家花钱也不好。老太太一看孩子要钱，那得给呀，读书嘛。老太太就给了杨林一部分钱。杨林拿了钱之后都不跟母亲吃一顿饭，说读书要紧，我同学还在家等着我呢，我们约好的晚上一起读书。急急忙慌的他就离开家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打入秋以来发生了好多次，一走十天半拉月见不到人影，只要是回到家来没有二事儿，就是给母亲要钱，借口很简单，那就是在人家家一起温书，不能老让人家掏钱，人家经常的请自己下馆子，自己虽然省着，但是也总不能让人家请吧，怎么也得请人家，这样一来这个钱呢就花得多了。所以说这何大娘啊对儿子的话越来越是怀疑，但是每一次啊做母亲的还是给儿子一些钱。拿到钱后，每一次杨林总是慌里慌张的就走了，总是这样。等到入冬以来，尤其是到了腊月，这整个杨林呢几乎是见不着了。哎呀，老太太在家里呀担心呢，儿子在城中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啊，他跑哪去了？掰开手指头算了算，快一个多月了，腊月初一回到家一趟，现在都快过年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再温书，你过了腊月二十三，你总该回家吧？人家家不过年了吗？何氏老太太着急，但是找不到儿子呀。老太太着急坏了，担心坏了，有的时候偷偷的抹眼泪呀。没想到到了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眼看着要过年了，这杨林呢回来了，回到自己家那简陋的宅院里，见到了母亲呢，就见母亲倚着门框正向外眺望呢，一眼发现儿子回来了。哎呀，林儿啊，你跑哪去了？快进屋，外边冷，外边冷。拉着杨林给拽进屋来了。到了屋里头，老太太拉着儿子，借着烛光不住的抚摸儿子呀，看看儿子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看这杨林呢长得十分的漂亮，两道细眉，大眼睛，通关的鼻梁，是鼻正口方，白净的一张脸，非常细嫩，男孩子长了一个女孩子的容貌。从表面上来看，自己的儿子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何大娘那是做娘的呀，儿子一点细微的变化，那哪能瞒得住做娘的眼睛呢？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瘦了，憔悴了，眼睛没像原来有神了，甚至说眼睛有些昏黄了。孩儿啊，你可回来，
这些天你跑哪去了？把娘都担心死了。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干什么？你得给娘说一声。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叫娘怎么活呀？说着话，何大娘啊，泣不成声。杨林看着母亲的痛苦的表情，杨林也心如刀绞。您老人家先坐下，我有话要对你说。哎，何大娘一看儿子不对劲儿，这肯定有事儿啊。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把娘给扶着坐下了，坐定之后，扑通一声，杨林一下子就跪倒在娘的面前，把这何大娘吓了一跳。你咋了？娘啊，没事儿，您坐稳了。儿子有话对您说，有话说，你起来呀，你跪他干嘛呀？儿子，儿子我这就要走了。什么？何大娘一听，你刚回到家，你又去哪儿啊你呀？我的儿啊，这么久都不见你回来，娘想你呀，你怎么才回来又要走啊？说着话，老太太一边掉眼泪，一边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搭在了儿子肩膀上，这么一摸，老太太心里呀更酸了，发现儿子这副肩膀比原来瘦多了，简直是除了衣服就是骨头啊，而且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儿子杨林的身体在不停地抖动啊。母亲温暖的手往自己肩膀头这么一搭，杨林呐，禁不住的是浑身抖了一下，但是仍然咬了咬牙，强作镇定啊。娘啊，儿子不是和您说了吗？儿子一直在城外同学家住，和同学们一起温习功课，所以这么长时间来，我也没回家。何大娘啊，听完儿子这句话，什么都没说，因为这句话呀，听得太多了。老人眼中闪着泪光，仔细打量着儿子的脸，打量了半天，老太太把头摇了摇：“林儿啊，你不要骗娘了，娘去你那个同学家里找过你呀。”他说你很久都没去过，你这么多天不回家，娘怎么不担心你呀？我怎么能够不去找你呀？孩儿啊，你跟娘说实话，这些天你到底去哪了？杨林一听这话，浑身又是一哆嗦，但跪在地下，沉默了半天，这才呀，笑着抬起头来。其实这杨林这个笑啊，比哭还难看。娘，儿子嘱咐过您多少次，不要去找我，不要去找我，您就是不听啊。何大娘这个时候把脸沉下来了，盯牢了儿子的脸。林儿，这些天你到底去哪里了？你说给娘听。你说，杨林呐，打嘴边泛起了那么一抹淡淡的苦笑，眼神是飘忽不定啊。娘啊，儿子确实一直在温习功课，只不过住在我另外一个同窗家里，在西城外头，他家那个地方更安静，没有杂人。我住在那里，更能静下心来读书啊！您想的太多了。何大娘看着儿子，慢慢的把头点了点，恍恍惚惚的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林儿啊，

0: 可你为什么又要急着要走呢？你又上哪去呀？这个时候，老妇人把手缩回来，擦了擦自己的眼泪。杨林一看母亲这个动作，杨林这个心里呀更酸，伸出手去，轻轻地握住母亲那双苍老的手，把他们搁回到了母亲的膝盖上。杨林就这么紧紧地握着，儿子，终于学成了，终于有信心去京城赶考了。您不是一直都等着这一天吗？儿子呀，去赶考去，等儿子考得功名回来，娘，您就再也不用这样日夜劳作了。再也不用赶那些永远没完没了的绣活了，您就能够跟着儿子去享福了。何大娘听到这里，把手从儿子手中抽回来，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变瘦的面颊，含着眼泪，微笑着说：“林儿啊，为了你。”娘就是绣上一辈子，作死累死，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只要你有出息，娘我就满足了。杨林重新的把母亲的手给握住了，头摇晃着：“娘啊，您安心了，做儿子的我不能安心呐。儿子要走了，您就在家里。”等着儿子的好消息吧。说着话，这杨林呢就要起身，看那个意思就要马上扭身就走啊。何大娘一看，突然间把身子往前一探，啪的一下子，把儿子紧紧的给搂住了，声泪俱下，老泪纵横啊：“林儿啊，林儿啊，赶考也不用着急着半夜出发吧。你在家里住到明日，娘给你收拾好行囊，你再走啊。”杨林呐，现在也不由得紧紧抱住母亲的身体，一句话说不出来了。母子二人就在这里紧紧抱着，泪水噼里啪啦往下直淌。抱了半天，杨林这才轻声地说：“呀，娘啊。儿子和朋友们约好了，要一起出发，必须赶紧的回去，赶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会合，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按时启程。如果住到明天，儿子就恐怕误了行程。可是这冰天雪地的，你们如何渡过黄河呢？”“娘啊。黄河现在已经封冻了，我们从上面走过去就行了。”“什么？从黄河上走过去？这林儿啊，这万万不可呀！你可知道啊，那黄河封冻不匀呢，每年从那上面行走之人，都有踩破冰面、落水而亡的。林儿啊，你千千万万不可去冒这个险呐！林儿，娘不让你走，娘啊！”杨林猛地挣开了母亲的怀抱，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儿子今天是走定了，走冰渡河虽然有危险，但却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儿子会小心的，您尽管放心。每年虽然有失足者，但来来往往成功渡河的也不计其数。娘啊，儿子我小心一点，没事儿的。”这何大娘啊，现在是频频点头啊，眼泪是不住的往下淌，这头发也都凌乱了。杨林看到此情此景，心如刀绞一般。“娘啊，您别这样。”伸手去替母亲擦眼泪，啊啪！被老太太一把攥住了手了。 死死的捏住，就是不松开了。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你娘来呀！杨林呐，硬下心肠，猛地一甩母亲的手，把这何大娘的手就给甩开了，把老太太好悬没从椅子上甩下来。老太太看着儿子，林儿啊，科考在明年11月，你说你现在走，你究竟是要去干什么呀？杨林到现在，脸色唰变得煞白煞白的，脑袋上青筋暴露，咬紧牙关，运了半天，终于啊下定了决心，把这脸再次的扬起来了，脸上又露出了一个惨痛的笑容。娘啊，11月的是常客，您别忘了，我今年11月。恰恰在我同学家生病了，才耽误了今年的考试。可是明年2月有志科开考，现在出发去神都，还能够在那里住下来温习，我一天都不想耽搁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何老太太一听这个话，这才面露欣慰之色呀。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灵儿啊。那你就去吧，娘这里还有银子，给你做盘缠。杨林听了这句话，心中难受啊，心说话：娘啊，儿子，我对不起您，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

0: 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美貌有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方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了？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擦脖子，擦脖子，
6: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7: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哦，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5: 着，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啊，
5: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6: 什么骨瓷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5: 动碰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5: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5: 对
2: 啊，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5: 啊，
2: 给你瞧。我能怕？
5: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吧，抱
4: 啊！
0: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6: 不敢当
5: 啊。牛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4: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4: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4: 哎，
1: 我瞧您累了，
4: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啊，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4: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6: 起
1: 冤枉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谷，
4: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包将军，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6: 另外
4: 好说
6: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小婶领教三八功。
4: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4: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牛啊，牛啊，牛啊！”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档工了。
2: 工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2: 露着缝儿的。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爹，
2: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儿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0: 公三榜了，快进来。
1: 这位大师请来。
2: 大弟请来。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献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话倒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请坐。
0: 哎呀，我有句话。

0: 讲不当讲啊？
1: 那那金兵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吧。

0: 四处去找矿中。
1: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人早摔了，
3: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怎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3: 你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1: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愿意了？
1: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呢。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也得。
3: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难受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来吧。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

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5: 隐患就藏在身边。
3: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6: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6: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6: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6: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好喝。吉姆哥，
1: 啊，
0: 你不用天天送鲜奶了，太麻烦了。
1: 没什么麻烦的，我也是想来看看双龙工程建得怎么样了。
0: 快了快了。

0: 只是工程款用的差不多了，萧跃金同志该把第二批款子打来了，要不然恐怕要停工啊！哎，嘿，说曹操到啊！喂，叶琴，正说你呢，你那笔余款什么时候到位啊？
1: 肖玉明，我告诉你，我不会再给你的双龙工程打款了。
0: 那怎么行啊？还差600万呢，你不打款过来，双龙工程就没法竣工了。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们不是说好的事情吗？你怎么突然变卦了？喂，这到底怎么了你啊？怎么了？哎呀，乔玉明啊，乔玉明，没想到你还真是个白眼狼。
1: 什么白眼狼？好了好了，月琴，你听我说，要是我哪儿做的不对呀，我可以向你道歉，但是我希望你能把剩下的600万打过来。你别做梦了，找你的齐木格去吧，剩下的钱你让那个天天给你送鲜奶的齐木格解决吧。
2: 哎，月琴，月琴。
3: 人的心我真是摸不透。他怎么说啊？啊？怎么说的？
2: 啊，不，这没怎么说。
3: 你不应该瞒我，我听见他说我的名字了。他情绪不好是吧？他肯定是误会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板，见过那么多世面，怎么能这样想事情啊？
2: 看把你难累的，要是不行，我找他去。呀，秦木哥，你别跟着添乱。
3: 我怎么添乱了？我要把这件事情跟他说清楚。
2: 萧月琴果真不再打款来了，就连乔玉明的电话都不接，双龙工程因资金短缺，不得不停工了。 乔玉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烦躁的像揣了一团火。夜晚，蒙古包落入银色的月光之中。乔玉明骑着摩托车向着乌兰湖畔狂奔，他觉得在那里会寻得一丝宁静和宽慰。
4: 此时，朝
5: 客正在齐木格家的蒙古包前喝酒。柴火煮熟把肉，味道真是纯正。这种肉不到30岁的女人是煮不出来的。
4: 好了，朝客，少喝点酒，别喝醉了。我还有正事跟你要说呢。
5: 齐木格，你说，
4: 什么事？现在我们化区轮木已经初见成果了。
5: 是该考虑建旅游营地的时候了。
4: 又是旅游营地的事，你不知说了多少遍了，旅游我们做不了。怎么做不了？我从农牧学校毕业后当过4年导游，你不知道，那些游客最想看的就是我们的大草原，最想听的就是草原的长调。哎呀，我知道。
5: 你一回到草原就想搞旅游，当上了嘎查达，管着放牧不说，还是天天念叨着旅游，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没时间想。
4: 朝客，你是不是扯得太远了？
5: 好了，齐木哥，旅游不是咱牧人的正业，我们搞不了。
4: 哎，怎么不是正业？前些时候。
5: 陈巴尔虎旗的牧民就把旅游开发搞得很好，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巴尔虎音乐旅游营地，有好多牧民带着耙子、纺线锤、奶油桶去参加，可热闹了。陈巴尔虎旗的牧民能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了？旅游，我们做不了。
4: 哎呀，朝客，你又喝多了。
5: 我没喝多。
4: 哎，
5: 我要骑马去。
4: 你回来！
5: 我是马上的勇士。
4: 哎，你回来！哎呀，爹。
0: 慢点，乔克，你喝醉了。
1: 我的黑骏马，来来来，你别动，别动。
0: 你要干什么？乔克，你怎么样啊？摔坏没有？你摔坏啊？
1: 没事。
0: 你动动胳膊，我看看。腿呢？动一动。你吓死我了！起来，来，起来，
3: 哎，怎么了？
0: 乔玉明，快来！
3: 乔克，你怎么了？
0: 他喝醉了，从马背上摔下来了。
3: 哎呀，来来，我扶你起来。
1: 乔一鸣，你怎么又来了？我不用你管，我自己会起来。
3: 乔克，
0: 乔克，
3: 不好，他可能有内伤啊，得马上送医院。
0: 内伤？
3: 对，
1: 你不是我朋友啊，我不跟你去。
0: 乔克，你不跟玉明去医院，难道你就这个样子跟我结婚吗？
1: 结婚？齐木哥，你是说跟我结婚？太好了！
0: 乔克，
3: 快，斧子下来，绑住他，坐好，你这样用胳膊护住他。
0: 乔克。
3: 抓住我的腰带，抓牢啊！走了。
4: 齐木哥。
0: 哦，乔玉明，又来了。
4: 是啊，乔克他怎么样了？
0: 拆线了，刀口长得好着呢，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4: 那就好，
1: 齐木哥。齐木哥，是乔一鸣来了吗？
0: 乔克醒了。
1: 哦，快让他进来。
0: 哎，快进来吧，乔克叫你呢。
4: 哎，好。哎呀，乔克啊，
1: 乔一鸣，快坐。
4: 今天精神好多了。
1: 哎，是啊。医生说，我屁股摔裂了。可是给我肚子开了一刀。
0: 哎呀，你瞎说什么？
4: 不是屁股摔裂了，是脾摔裂了。
1: 哦，
4: 脾摔裂了，引起了内脏大出血。
0: 哦，要不是送来的及时，恐怕你命都没了。乔克，那天玉明整整守了你一夜，是他救了你啊。
1: 哎呀，我知道。你都跟我说了好几遍了，
0: 别管说几遍，你能记住就行。
1: 老同学，谢谢你。
4: 乔克，你我之间是不用说谢的，我们是朋友嘛，不是陌生人，更不是敌人，你说对吗？
1: 对，我现在明白了，你乔玉明有情有义，你不是我和齐木哥之间的绊脚石。
4: 怎么会呢？我是齐木哥的安达，是他的哥哥。你不希望他嫁给你的时候，我能为他唱几句劝嫁歌吗？
1: 哦，那当然好了。哎，焦玉明，我带着牧民找一同公司索要赔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做不对啊？
4: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乔克，其实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为了国家能源建设，牧民们让出了最好的草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一通公司这么多年来开矿发电，对草原造成了污染，而这一状况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 是啊，乔立明，谢谢你能理解我。哎，我是真为一统草原的未来担忧啊。
4: 我理解，我真的很理解。
0: 朝客，一通煤电建设双龙工程，就是要让粉尘煤渣不再污染草原。为了双龙，乔玉明他们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少委屈和压力。可是你想想，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1: 齐木哥，你说的对，我以前事态偏激了。
0: 嗯，还有，要将心比心，一通煤电为草原做出的贡献也不少。朝客，你仔细想想，我们嘎查的用电、医疗、教育、就业，还有很多很多，不都是一通煤电带来的吗？还有，当年乔玉明的父母也是为了抢救牧民的牛羊，牺牲在一通草原的。
1: 我，哎呀，乔玉明，
4: 哎，
1: 我也说实话吧。
4: 嗯，朝客，你说。
1: 其实，你建双龙工程，我是赞成的。
4: 好好，
1: 但当时除了内心里还有些不信任外，也是怕你，怕你和齐木格会，会那样，所以对你才会那样。哎呀，是我太小心眼了，你可别笑话我啊！
4: 怎么会呢，朝哥？误会解开了，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1: 哎呀，乔玉明，我以前错怪你了，现在我真正明白你的用心了，我向你道歉。
4: 不用，
1: 请你原谅我。
4: 哎，不用。
1: 齐木哥，
0: 嗯，
1: 把陆少拿过来，我要亲手还给玉明。
0: 朝哥，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1: 给，老同学。这陆少还给你。
4: 朝哥，
1: 玉明，
4: 朝哥，朝客出院的第二天，齐木格就来到了胡伦实业公司，他想当面将萧月琴心中的误会解开。然而连续几天萧月琴都是避而不见。这一天齐木格不顾秘书的阻拦，直接闯进了萧月琴的办公室。
5: 您不能这样。
0: 让开。
5: 你不能。我们老总没有同意见。
0: 你让开。你就是萧月琴吧？我是齐木格，我已经来了三次了，你都避而不见，这难道就是你大公司老总的做派？
5: 对不起，肖总，我拦不住他。
0: 跟他没关系，我自己闯进来的。
6: 好，你出去吧，把门带上。哦，你就是齐木格，蛮漂亮的。
0: 漂亮不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行得正，走得端，要问心无愧。
6: 问心无愧，这么说我冤枉你了？
0: 你不但冤枉了我，你还冤枉了乔玉明。
6: 哼，
0: 我想你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可我就想不明白，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公司老总，耳朵根子怎么就能那么软，竟然没有自己的判断力？
6: 你应该没有资格在这里教训我。
0: 你说的不对，我不是来教训你，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对乔玉明的认识是错误的。
6: 哦，
0: 萧玉琴，我知道你心里是爱着乔玉明的，可你的爱就是对他的猜疑和不信任吗？
6: 我怎么信任他？他乔玉明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到一通煤电公司工作。好，为了他的梦想我认了。他的双龙项目缺资金，出于对他的理解和信任，我答应投资1000万，可他都干了些什么？每天都在忙着喝鲜奶吧。
0: 我告诉你他都干了什么。他天天在工地上没黑没夜忙着造福草原的双龙，为了筹措项目资金，他碰了多少钉子，受了多少委屈，顶住了多少压力，这些难道你都不清楚？
6: 你清楚，

0: 而你却停掉了双龙工程的投资，这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和信任。咱们再说喝鲜奶，全嘎查每天给双龙工地提供上百斤鲜奶，每天喝鲜奶的不是他乔玉明一个人。我看你是被自私的爱冲昏了头脑。
1: 我被冲昏了头脑？是你们的牧民说他们的嘎查达喜欢上了乔玉明。
0: 你别激动，都说人言可畏，可我齐莫格不怕，时间终究会证明一切。我和乔玉明的关系就是老同学好朋友。好了，其他的话我不想多说。哦，对了，最后我要告诉你，我和朝克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哎，什么什么？你和朝克要结婚了？
0: 对，我一定会给您发请帖，让您来见证。好了，肖总，再见。
1: 哎，请留步。齐木格，我还有话和你说。
0: 对不起，肖总，我也很忙，我还要筹建乌兰湖旅游营地。肖总确实有话，您说个时间，我约您到乌兰湖去说。再见。
1: 哎，齐木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彩虹升起的地方》第四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0: 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4: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 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

0: 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

0: 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掌蹄，
0: 磨面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吃花了吗？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6: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7: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3: 尤其是汤敏行会长，
7: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3: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国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8: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我一定支持。
10: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1: 山西万国
12: 渡过难关。
3: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
3: 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
14: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呈现。

0: 七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我没有能力改变史盖，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家装的水管。
4: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9: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
9: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10: 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1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

0: 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
0: 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汤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
0: 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哼，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
2: 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您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
0: 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 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3: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
5: 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 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

0: 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4: 我叫李保国，一位农民的儿子。35年前，大学毕业留校刚9天，椅子还没坐热，就响应学院的号召，到太行山区扶贫。打小父亲就告诉我说，保国，人是行走的树，树是直立的人，这人世间有1000多条路，向左向右，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看那都是人的路，树的路只有一条，向上。你这辈子要做一棵造福于人的大树啊。

0: 第一集。
1: 李老师，哎，来啦！李老师，我下去拉你。哎，
2: 好，
1: 来，来，哎，哎，哎呀，哎，哎呀，哎
3: 呀，哎呀，嗯，双良啊，
1: 啊，
3: 你们这条沟。为啥叫江水沟啊？
1: 相传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领兵打仗啊，经过这儿，
3: 哦，
1: 喝了老乡们献上的野菜浆子，脚仗风味独特，就大笔一挥，特批此地江水沟。李老师，来这边走。
3: 哎，好。
1: 到家了。
3: 对。
1: 李老师，
3: 哎，
1: 来来来，快坐快坐，
3: 好好好，
1: 我去给你打点洗脸水。
3: 哎，回来回来回来，
1: 啊，
3: 别忙活，你这个地方啊，水金贵，省点吃点吧。
1: 那我就烧火做饭，咱哥俩好好喝两盅。
3: 好啊，哎，你看
1: 啊，
3: 这酒